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恼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坐在长条椅上看电影的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饮食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建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器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瑜、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他在《平川十景诗》当中描绘了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市、北翠春耕、南红叶饭、 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惜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粤剧院院长。顾惜东一生致力于粤剧的创作，写下了大量的剧本，其中以《舞女拜寿》和《汉宫院》最为著名。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鲁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西塘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禁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名人文化是嘉兴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犹如闪耀的群星，照亮着城市的夜空。嘉兴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无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都有许多嘉兴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吧。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考古学家。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李叔同，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茅盾故居算得上是乌镇东栅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转弯处。茅盾先生的故居在中国共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乌镇。北京的故居是茅盾1972年之后居住的地方，而乌镇这座故居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镇茅盾故居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木架构建筑，前后有两栋房屋，前一栋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书房边还生长着茅盾先生亲手种下的棕榈树，屋边的一个小庭院栽种着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后一栋是两层小楼，用作厨房、饭堂、起居室，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茅盾当年的生活场景。茅盾故居并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不论是客厅、卧室还是书房，都流露着沈氏家族书香世家的儒雅之气。走出了茅盾的乌镇故居，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相约同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0: 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

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悟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
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的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简素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

0: 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 春耕秋收，

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利齿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0: 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住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1: 也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3: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世人迷途不知还，终日奔波是枉然，若能跳出红尘外，便是长生不老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咱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最差先生》。
9: 唱得好啊！包公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儿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
10: 有举个例子啊，对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11: 倒是先生是女士，
1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1: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10: 他就这样。
11: 哦，
10: 你像我们这种，我们也平时就不爱发微博。
11: 哦，
10: 隐私我不爱发。
11: 是，
10: 他没事就发。
11: 哦，那边也喜欢。
10: 没事就发。
11: 嗯，
10: 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
11: 哎，
10: 你发他干嘛呀？
11: 您别。

0: 睡得着着的呀，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辉哥，干嘛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兄弟，你看，
1: 什么？
0: 这你托盘啊，上面豆腐脑啊，两根油条啊。我说哥，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1: 你怎么办吧？
0: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 这功夫还点赞呢，
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 干嘛去？
0: 后面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 多大瘾呢？这是，
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啊，
1: 这可不太好
0: 啊，这有病啊。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
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0: 太严重了。
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 什么手机都行，
0: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 对，
0: 顶多了上一网完了。不，非得这个找我来。那个换手机，我们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 对，
0: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也得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 什么呀？
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苹果
1: 是
0: 5S
1: 啊，就这好。
0: 哎呦，挺贵的啊。
1: 是
0: 我问来着啊，6000多呀。
1: 得
0: 6000多，我那个娘，6000多呀。
1: 说话声都变了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 喜欢嘛，
0: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1: 你别，我干嘛
0: 卖肾？
1: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0: 这一个就够我瘦的，是不是？
1: 卖肾受得了吗？
0: 买，6000多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 多好啊！
0: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 是
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啊！找老公，那什么？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
1: 不是
0: 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 这是撒娇的，这是
0: 老公。哎呵，老公，不是老公，
1: 你就说怎么着？
0: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用你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老公
1: 呀，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0: 啊，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啊，音乐不，我要 MP3，
1: 我要 MP3，
0: 你要 MP3，
1: 那你买不买吧？
0: 买啊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那 iPhone 能听音乐？
1: 能啊，
0: 音质不好。
1: 买，赶紧买，
0: 1000多个人买了，
1: 买不就完了吗？
0: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屏幕太小，
1: 够小了呢。
0: 小，
1: 你过来，
0: 你别动我，
1: 你过来，
0: 别动我，
1: 你过来，你老离我那么远吗？你过来，
0: 就屏幕太小，
1: 那小怎么办？
0: 要长上电脑，
1: 不长上电脑，
0: 长
1: 买不买？
0: 长上电脑，
1: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0: 我得问问他呀。
1: 啊，又问？
0: 不是，那能看。能看视频，挺不错的。
1: 手机可以看，
0: 6000多买了。
1: 对呀，
0: 买了。不行，
1: 有来了。你踏实住了，
0: 要一个，
1: 买呗。
0: 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年又来了。啊，老公，
1: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这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0: 要一个，
1: 买不就完了吗？
0: 买，赶紧买，
1: 赶紧吧，
0: 买完我这个后悔呀。
1: 怎么又后悔了？
0: 你算算呀，1000多的 MP3 啊，4000多的掌上电脑，
1: 是
0: 5000多买一 PSP， 哦，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1: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0: 什么也没干，哎呦。啊，受不了，太受不了了！
1: 这也不行。
0: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1: 喜欢，
0: 有得了吧？啊！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1: 不是你不都买给他了吗？
0: 是啊，他是高兴了啊，我坏了。
1: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0: 你看过去各位。

0: 啊，假如说咱们是豆大老爷们儿啊，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1: 是，
0: 应酬一下。
1: 对，
0: 应酬一下。
1: 对，
0: 应酬，很难免。
1: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0: 你怎么说话？
1: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0: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
1: 不是，
0: 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1: 干嘛呢？
0: 你怎么说？
1: 陪客户呢？干嘛呢？
0: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1: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啊？
0: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倒更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0: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1: 那怎么说呀？
0: 开会。
1: 开会，
0: 你说开会多简单、啊、那边也不纠缠，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哦，现在倒好，
1: 现在怎么了？
0: 打电话啊，我这又干嘛开会呢？啊，电话挂了，
1: 挂了，
0: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1: 哦 ，FaceTime。哎呀，这怎么办呀？
0: 朋友啊，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1: 是你
0: 这怎么弄啊？
1: 你这跟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0: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1: 怎么办呀？
0: 出去买易拉宝啊，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啊，咱电话不来了吗？啊，赶紧人挂了，
1: 先挂了。
0: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哇，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
1: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0: 但我提醒您各位 啊，但凡要喷易拉宝，啊，多喷几个。
1: 哎，干嘛？
0: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1: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0: 是不是
1: 不是什么好事儿。
0: 而且你说影响我，我觉得正常啊，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1: 她怎么了？
0: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
1: 啊。还有什么？
0: 暗箱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1: 哦，有
0: 交友软件。嗯，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着一些个异性的好朋友，
1: 哎，可以聊一聊，
0: 聊聊天什么的。
1: 对，
0: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1: 没有
0: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1: 哎，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哈！
0: 不是我们
1: 这些你都玩是吗？
0: 我没玩过啊，我媳妇儿老玩。哟，我媳妇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嗯，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我。聊点天咱俩啊，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1: 对，
0: 他不去啊，不行，我聊着这挺好的啊，聊挺好。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1: 对呀，
0: 妹，
1: 看看我，逗一逗媳妇儿吗？
0: 不行，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1: 对，
0: 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吗？
0: 当然有意思啊！上面可新鲜了
1: 啊，可新鲜了，
0: 看看新鲜，
1: 是
0: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1: 哎，是，
0: 过两天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发现在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1: 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0: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
1: 对，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0: 我分手了。
1: 啊，是啊，
0: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嗯，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呵，你理解不了，
1: 我没法理解，哎，
0: 太难受了。
2: 演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3: 那本家是演员，
2: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嗯，
3: 那本家是消防队，
2: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3: 啊，
2: 着火干嘛？
3: 这不像话。
2: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3: 对了，
2: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嗯，关系学的核心呢，就是价值论。哦，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3: 是啊，
2: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嗯，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3: 哦，你还有价目表？
2: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啊，
3: 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2: 炼钢工啊，三分。
3: 才三分钱啊？
2: 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钉干嘛用？
3: 就是
2: 三分。
3: 哦，那要是钳工？
2: 钳工有用，钳工1.5毛。
3: 这怎么1.5毛呢？
2: 给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啊，
3: 有用。哎，那要是木工？
2: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3毛。
3: 这3毛？
2: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
3: 对，那售货员呢？
2: 哎，这贵，
3: 多少钱？
2: 6毛。
3: 售货员6毛，
2: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6个人的。嚯，
3: 好！
2: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6分。
3: 就是，我没路子。
2: 嗯，
3: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2: 哎，这是高档品。嗯，
3: 这多少钱？
2: 这贵啊，4.5块。哎。
3: 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2: 相声演员啊，一子儿不值。
3: 怎么？
2: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10块。
3: 那为什么呢？
2: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3: 这家伙。

0: 真滑头、
1: 啊、什么叫滑头啊、嗯、我告诉你、嗯、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0: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1: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哎、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0: 怎么讲？
1: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0: 呵，他这是什么思想？
1: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
0: 这
1: 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0: 就是
1: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儿哪儿都是吗？
0: 啊，
1: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1: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0: 那是该换底了。
1: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0: 啊，
1: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0: 啊，没有了。
1: 有。
0: 有为什么不卖
1: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0: 因为什么？
1: 这是给机关留的。
0: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1: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0: 就是
1: 回家吧、
0: 嗯、
1: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嗯、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0: 啊，
2: 这份是您的。
0: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1: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1: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0: 啊？这么个机关呢？
1: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0: 哦，
1: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0: 是得提意见、
1: 啊、我爸爸一急呢，寿险小姑娘没着急、
0: 啊、
1: 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0: 哦，
1: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0: 怎么写的？
1: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0: 啊！
1: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0: 哎、这太不像话、
1: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0: 哦，
1: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0: 哎，
1: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0: 嗯、
1: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回事啊？
0: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1: 什么
0: 啊？
1: 开后门？
0: 没错，你问问呢。
1: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0: 这经理还不错。
1: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0: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0: 怎么？
1: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0: 怎么？
1: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0: 啊、
1: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1: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0: 哦，
1: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他还经理呢。
0: 嗯，
1: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0: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1: 那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0: 是谁呀？
1: 是小舅子呀。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0: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1: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0: 嘿，
1: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
0: 嗯，
1: 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0: 是啊，
1: 好，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哎，东哎，咱们是天地良心。
0: 嗯，
1: 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0: 啊、
1: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0: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1: 对，
0: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1: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0: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
1: 子？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0: 啊、
1: 他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他、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0: 我哪知道、
1: 啊、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0: 啊、那你说说
1: 他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0: 啊，
1: 哎呀，你们不知道、
0: 嗯、
1: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0: 你有什么苦？
1: 我不敢不批呀。
0: 怎么
1: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0: 他们都 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1: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0: 哦，司机，
1: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0: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1: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哎，到他那儿就变了。
0: 变什么了？
1: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0: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1: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0: 怎么了？
1: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0: 那为什么？
1: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0: 这不诚心吗？
1: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哈，啊，哈，啊，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0: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1: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又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0: 什么新能源？
1: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0: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了。
1: 就是啊。
0: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1: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0: 哦，老关闸。
1: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0: 这得依靠大家呀。
1: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0: 怎么办呢？不卖，
1: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0: 怎么讲？
1: 听喝吧，
0: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1: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0: 怎么？
1: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0: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个名字？
1: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得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0: 哦，这么叫利特灵
1: 啊？
0: 那他是哪儿的？
1: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0: 哦，修闪队。
1: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0: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1: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0: 好，
1: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0: 哎，
1: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0: 对，
1: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0: 哦，
1: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0: 行，
1: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0: 怎么着？
1: 利特灵还真来了。
0: 是啊。
1: 哎，经理，
0: 嗯，哦，要豆腐呢。
1: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0: 哎，
1: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0: 什么叫糟老头子？
1: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0: 嚯，这就卡上了。
1: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0: 嚯，
1: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0: 好成小花脸了。
1: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0: 要摔你爸爸。
1: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0: 啊，
1: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0: 那这利特灵是谁？
1: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0: 你啊，
3: 欣赏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少的时候在乡下，没有大海，只有奔腾不息的小河跟瀑布。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假期，总是喜欢和小伙伴在河流里玩水、嬉闹、抓鱼，也喜欢躺在瀑布旁的大石上躺着聊天，或者静听潺潺水流声。年少，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游戏不想打，电视剧不追，默默地听着很多伤心的歌曲，熬着一个比一个晚的夜。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

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如果有以后的话，我想带你去吹晚风，看大海，看日落。一个耳机，两个人听同一首歌，畏寒难逃。

有人发消息给我，我看到了，但是没有回。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对我也是一样的，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我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

应。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即时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制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他一见钟情，他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毅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能。

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0: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来看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这磨刀不误砍柴工。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剖析一下大家带书的动机啊，看书的动机，拿书的动机等等等等，以便你给自己10000个理由去看书。最基础的原因，都知道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知识需求和止步不前的学习成果之间的矛盾。你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带书回家呢？这是暑假来临了，对不对？哎呀，还是因为自己少壮不努力，门门考试过不去呢？平时没学够，于是你期待在假期内的给它补回来，一个月速成世界的智者。其次呢，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勤奋，表明自己在努力，毕竟呢，我都带这么多书了，怎么可能不爱学习呢？但其实呢，这是伪勤奋，就像加班5个小时只命名了一个 PPT 的名字。峡谷漫游20000步，成功杀了0个人，你花了大量精力去做事情最容易的环节，看似努力，其实没什么用。于是呢，你整整齐齐的带回家的书，最后又整整齐齐的带回学校。人家呀是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呢是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读，其他的都干了，也就完成了87.5%的样子。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呀。大家要想清楚，这假期与你错过的知识呢，终究会在补考时重逢。书带都带了，我们呀就应该给它看起来。当然像放假这种骄奢淫逸放任自流的环境，单凭个人意志是很难不堕落的。为此呢，我们提供了几招啊反常规方法，帮助大家把书给打开。首先呢，利用高昂的带书成本。我们试想一下，你花500块钱去吃自助，是不是再难吃你都能吃到吐呢？你花了298买的游戏， bug 再多你还不是得玩它个3天3夜吗？为什么？因为它有成本呢。很多人离校带书一大箱，一到家就战术性放弃，扔到角落灰都懒得扫，根本原因就是你忘了你回家带书的成本有多高。所以呢，你不想看书的时候，想想你把书扛回家时的那种艰辛，几百页一本大书，动辄2-3斤，这就是知识的重量啊。你想女生一个眼影一克，这相当于背了800多个眼影回去还不用。哎，你看这谁能忍呢？你费尽千辛万苦收拾书过安检，然后呢把这个书倒腾了好几关，然后终于拿回家了，最后你看都不看，那这简直是

叔可忍，我也不可忍了。再说了，你每年回家带那么多书，也给我国的交通系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你想一想，这每年学生放假了，这来回的这个交通压力是不是都很大呀？你带了又没看的书，没有一本无辜，所以呢，你都得把它看起来。还可以依靠父母的力量啊，来敦促你看书。放假学不进去，是不是？很大的原因是没有那种紧张刺激的期末氛围，没有学分和重修费的约束，还没有老师。但不要紧，我们有父母呀，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了。当你带一箱书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让父母看到，展示自己好学，万一没看到也要制造机会去看，此时呢，他们肯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呢就为你之后看书埋下了伏笔。之后呢，一旦你在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躺着的时候，爸妈就会说了，你的书呢？如此一来，你看书，这些书就是你的荣誉勋章，你不看，这些书就会变成刺向你的利剑。你还可以主动和父母达成协议，比如回家半个月你做不完手里的那些习题集，然后你当年所有的零花钱全部减半，用最直接的物质手段来迫使自己的学习。不过呢，这可能威胁不到太多，毕竟呢，这零花钱给多少，这父母还是说了算的。那么还可以巧用截止时间，很多朋友呢，平时在家大把时间都不看书，一旦妈妈说来吃饭啦，这翻书的速度呢比翻脸还快呢，所以平时呢就让妈妈早点喊你吃饭，你拖延的越久，学到的知识就越多，这就是精神粮食啊。当然了，这种方法虽然效率极高，但也需要把握尺度，父母的情绪呢比较激烈的同学呢咱们就慎用了。不过呢，说到这儿，这道理呢大家应该也都清楚了，但是家里的诱惑太多了，就算鼓起勇气翻开来书，很容易半途而废。大家都知道啊，手机比看书好玩，所以一边看书一边玩手机，最终必然收敛于只玩手机。虽然这样的结果呢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也能从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只要能找到比看书更无聊更痛苦的事情，就可以用愉悦的心情来面对学习了。你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来你家玩，此时你想干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是学习，什么西语、俄语、日本语都不如让熊孩子让你无语，什么大舌音、弹舌音、五十音都比不上这熊孩子刺耳的魔音。把他留在家里常住，你七天背完四六级，一月冲刺外交部，效率奇高。再比如你妈妈让你帮忙干活，此时你想干什么？当然是学习啊，身体跟大脑只有一个在运转，也只能有一个来运转，比起左手拖把右手抹布的枯燥劳作，肯定更愿意在左手立右手垫的物理天堂中来翱翔。同理，如果你有一首难听的歌，一档讨厌的综艺，千万要把握住机会了，平时在家看不下的书，做不完的题，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好好学习一下了。一次次强烈的感官刺激就这样转化成了你的学习热情，现在这粗制滥造的音乐综艺那么多，足够你的知识水平提升好几个档次了。如果你觉得没有比学习更无聊的事的话，那我建议做一个反向处理，直接把摄取知识的过程变有趣。为什么大熊吃面包能记住知识呢？因为他把学习变得像吃饭一样快乐。那么当代大学生很多都是科学家，那是硬壳呀。既然大家这方面思维这么发散，为啥不壳一壳书本上的 CP 呢？你会发现字里行间全是小甜饼，比如训歌和闰土。当然这只是很基础的示范，实际操作呢我们应该灵活应变，不能铁齿铜牙一通乱磕。此外呢，自娱自乐在看书的时候也相当有帮助，比如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不妨一字一句的把吐槽写在内容旁，就好比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打弹幕没有什么两样。这样既能让你体验到指点江山的快感，还可以帮你理清错综复杂的逻辑体系，锻炼表达能力。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假期如何强迫自己看书。这暑假来了嘛，是要强迫一下自己了。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万物复苏，每个生命都要充满活力。嘿，哈！
1: 妈，你能不能别吵吵了？
0: 儿子，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那我就要上刑了。
1: 妈，我好困呐，能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我都放暑假了。
0: 开水、凉水、冰块、榴莲、仙人掌、鸡毛掸子，你选一个吧。
1: 啊，行行行，我起我起。哎呀，为什么放假了也要这么早起床啊？
0: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身体好。早晨的记忆力呀、是最好的，特别适合朗读和背诵。
1: 妈，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现在几点呢？
0: 6:30。
1: 啊，在6:30你就把我薅起来呀？您不是说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吗？

0: 看着外边乌漆麻黑的，哪有太阳啊？
1: 太阳在心中，心中也有月亮，月亮太阳他们共同的在我的心中。
0: 妈，您就行行好吧，让我多睡一会儿，天亮了我再起行不行？
2: 不行，孩儿他爹，端盆水来。
0: 啊，别、我现在就起来。
1: 这还差不多，你呢，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
0: 妈，早饭都不让我吃就开始学习吗？我在学校都没这么严格呀。
1: 哼，就是因为你在学校不好好学，净偷懒了，所以回家才需要我督促你好好补补，背完才有资格吃早饭。
0: 哎，好吧，看来我还真的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孩子。
1: 儿子，快过来吃早饭
0: 了。哎呀，终于可以吃早饭了，饿死我了。
1: 等一下啊，我先考考你的单词背下来没有？
0: 不会吧，还要考单词？妈，我就是背出来，你能听得懂吗？
1: 哼，小瞧我了不是？老妈以前我可是英语课代表，来是 come， 去是 go，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那是张嘴就来。
0: 就这还英语课代表呢？
1: 你别急呀，我还有百度词典、有道词典、金山词典各种词典，你一说马上就能翻译出来。小样，以为我整不来高科技呢？
0: 哎呀妈，我错了，你这样，让我吃完饭再背行吗？
1: 不行，想要吃现在就背。
0: 哎呀，我好难啊。
1: 儿子，干嘛呢？
0: 没干嘛。
1: 没干嘛呀？那好，过来帮我打扫卫生吧。
3: 那个妈，不是我不愿意帮您啊，主要是呢，你看我正在看书学习呢。
1: 刚才你不是说没干嘛吗？
3: 啊，我就是看书太投入了，随口这么一说嘛。
1: 那行吧，等你看完了再打扫吧。
3: 哎呀妈，我这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完，带回来好多书呢，都是下学期的主要科目。
1: 是吗？我看你书都拿到了，以为你看不了多久呢。
3: 是吗？可能是我这学习这脑袋太用力了，有点晕，刚才又去了趟厕所，一时恍惚，就拿错了。
1: 行了，你也别解释了，快学习吧。
4: 掩护，快掩护我拉枪线呢！你赶紧的，磨蹭啥呢？
1: 儿子，你在学什么科目呀？这么激烈？
0: 哎呀妈，你进来干嘛呀？吓死我了！
1: 你不是说在学习吗？
0: 对呀，我是在学习啊。
1: 学的是什么呢？
0: 学的天体物理，讲的宇宙大爆炸啥的。
1: 我好像听到你说掩护啥呢？
0: 对啊，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嘛，好多一年前有的炸了，有的因为有掩护，所以就没炸。
1: 那拉枪线又是啥意思呢？
0: 啊，拉枪线呢，就是我看着有的星球没了，觉得可惜，有的星球炸到别的星球了，我就想拉枪线给它灭了，打个比方嘛。
1: 那我咋感觉你在跟谁对话呢？
0: 那个，这不跟一个同学正在讨论这种学术问题嘛，讨论的正激烈，您就进来了。
1: 嗯，说到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有的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呢。
0: 是吗？我怎么没听过呀？
1: 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光源远离时才会产生红移，而该理论的前提是光子必须具有波的特性。如果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那么就能证明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如果光子就是粒子呢，就说明红移现象有其他的解释了。如果光子就是粒子，那么距离可能也是产生红移的一种原因。如果距离是产生红移的原因之一，那么宇宙大爆炸就会失去理论的依据。所以呢，现在的关键是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据说呢，有的实验已经涉及到了新的干涉实验，拭目以待吧，儿子。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0: 我不是妈，你啥时候开始研究这些了呢？
1: 我年轻就喜欢这些呀，而且经常上知乎、B 站看看相关的文章。哎呦，你就别跟我白扯这些了，我知道你刚才在打游戏呢，对吧？
0: 主要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嘛，看书看累了，想放松一下。
1: 那你先放松，等一会儿呢，把你看过的知识点做个思维导图给我就行。
0: 啊，还要做思维导图呢？

0: 思维导图，一手教图，一手教饭。
1: 什么一手教图，一手教饭呢？
0: 啥时候做完，啥时候吃午饭。
1: 哎呀，看来又吃不成饭了。
0: 哼，网线给你掐了，看你熬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1: 妈，怎么断网了？
0: 是吗？可能没交网费吧。
1: 不会吧，赶紧交吧，我还要上网课，在网上提交作业呢。
0: 你不是说要放松吗？你先放松放松。
1: 我放松完了，现在要该交作业了。
0: 这么快就放松完了？不是还要掩护拉枪线吗？
1: 哎，不拉了不打了，妈，求求您把网还给我吧。
0: 拿去，这本人类简史拿去看了啊。给你两天时间，够了吧？
1: 两天时间就要看完啊？
0: 对呀，反正也没有网，正好多看书。
1: 啊，我好难呀。
2: 对于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看书，送各位一段话。其实呀，我觉得只要大家打开了书，后续啊根本就不用强迫。当大家认真地从书中摄取到知识， get 到一些乐趣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看下去了。学习最好的时间是考试周或者是现在，打开书让自己看起来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是滨州之声 FM 八七点九，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

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

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奶爸奶妈都琢磨着给宝宝报个幼儿园，在宝宝选择幼儿园上，很多奶爸奶妈都会有顾虑，到底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幼儿园好呢？公立还是私立？是双语还是国际？究竟什么样的幼儿园才更靠谱呢？本期宝贝话题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9: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现在一提到幼儿园，妈妈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啊，肯定是我到底该选个什么类型的幼儿园呢？公立园还是私立园还是国际园呢？首先呢，真正的国际幼儿园呢，一般呢只招收外籍宝宝，而且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外籍。对国籍没有限制的幼儿园都是伪国际园，可以等同于私立园看待。所以真正的挑选呢，就是在公立园和私立园之间。有人会说啊，在北京上海那种教育资源极端宝贵的地方，对于大部分妈妈而言，能在多个幼儿园

人之间挑来挑去，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好的公立幼儿园挤破头也进不去，公立园每年招生在50到80左右，好的私立园又贵得惊人，往往到了7000-8000甚至10000多。但是资源宝贵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要放弃甄选的权利，机会往往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实想。

0: 您离世，让观众们失去了那个永远守候在霍格沃兹门口迎接我们的身影。在《哈利波特》20周年采访当中呢，考特拉尼说：“50年后，我将不在这里，但海格会永远在这里。”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会很心碎的，但他给予我们的爱与守护确实在海格的笑容当中得到了延续。
1: 嗯，同时还有麦格教授的扮演者马吉·史密斯，麦格教授呢，他是霍格沃兹的支柱，而史密斯本人也同样展现了一样的坚韧。在拍摄《哈利波特》系列期间，他其实身体状况不太好，他身患乳腺癌，但仍然忍受化疗的痛苦，戴着头套完成了《混血王子》的拍摄，并且最终康复。那他所塑造的既威严又充满关怀的那个形象，正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师。那他们的离去其实也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人生当中那些陪伴我们的重要人物终有一天或许会离开，但他们留下的爱和影响会一直一直的保存在我们的心中。
0: 是，还记得在《死亡圣器》那部电影当中，伏地魔对哈利施下的索命咒，哈利灵魂出窍，发现自己身处于站在国王十字车站，已故的邓布利多对他说：“当然是发生在你脑海当中的事，哈利。但为什么那就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呢？”这似乎是罗琳对所有读者的致敬。这个魔法世界存在于我们心中，它从未消失。
1: 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哈利波特》它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那个魔法世界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记忆和生活。包括成年之后的我们，我想对于哈利波特可能会有着更多的思考与遐想。
0: 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魔法的现实生活，但是当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哈利迷们一定会和哈利一起回到那个9又4/3的站台上，闻到了车厢当中那古旧的木香，看到了推车上满载的巧克力蛙和各种神奇的糖果。只要心中有魔法，无论现实多么的艰难，我们都会像哈利一样坚定地举起魔杖，高喊一声 Lumos， 用那道通过魔法棒散发出来的微光驱散内心的黑暗，从中呢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
1: 好的，张小白，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发自肺腑的那声 Lumos。 来看啊，大家对于哈利波特的自己的故事，Emma 她说了，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
0: 其实你身边有很多在巫师界里找不到工作，然后在魔法部被按了终身不使用魔法，只能去麻瓜世界做社畜的人。在探讨这期节目之前，我跟跳跳糖打了一架啊，我把他摁到地上以后，他才愿意告诉我说他真的会魔法，只是不能用而已。
1: 我真的会魔法，难道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在我虽然是不经意的展现之间，已经流露出了很多的魔法了，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吧。
0: 好的，魔法师跳跳糖，
1: 小心我随时随地来一个 Lumos。
0: 哎，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跳老师？
1: 不好意思，请叫我麻瓜。
0: 你现在是麻瓜了是吧？还有这是人人，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精神圣地。
1: 是的，还有小鱼尾巴，他说大难不死的男孩，故事开始的地方。
0: 哎呀，每次看到就是第一部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感动，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一下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自己。
1: 哎呦，刚刚那一刻我一瞬间感觉张小白老师感觉是不是要掉眼泪了。马上，我知道矿泉水瓶已经不能够满足你，我会拿来3万升的水桶在你的眼皮底下接着，怎么样，眼泪是不是吞回去了？你还好吗？你在吗？
0: 我在，我在，已经哭过一会儿了。
1: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来看到第三只鸽子他的分享，他说作为95后啊，因为家里很晚才有电脑，也不是在非常发达的城市，他说我上了初中之后，很明显的感觉除了电视播放的信息之外，我对其他渠道的信息非常迟钝，比同龄人慢了不止半拍，比如一些桌游、网游、端游、娱乐明星、歌手、歌曲，包括这些影视作品，所以像宫崎骏、哈利波特这些非常出名的作品我都没看过，有条件去看的时候也已经度过了童年，回不到最初的心境了。高考完的暑假我把第一部找来看了，可能那种对于小朋友来说的惊喜震撼再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之后也没有再看下去，但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我还是去买票去看了哈利波特第一部，感受大荧幕所带来的不同，对于 别人来讲是重温童年，我是努力弥补。
0: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去看哈利波特，可能

0: 都会让我们一秒回到那个童年的自己，然后重新来温习一下童年的自己的心境，也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现实当中的困难和挫折。再来看一下某某，他说，虽然我可能已经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大人，但是总有欢笑，总有人奔跑，也总有人还在童年。
1: 还有 RH 他说了，70后的老奶奶看得热泪盈眶，家里两个娃呢都是在哈利波特的书、电影、喜马拉雅故事的陪伴之下长大的，我和娃们一样都是拥有魔法的童年。
0: 哎，再来看一下杜素，他说，想了很多，但是最终只想说一句话，也只觉得这句话最合适了，那就是无论是今年我重新读原著还是电影的重映，似乎都是漫长时间之后的一个回音，一道过去的影子，可能会觉得心痛或者是失落，但是当初的情绪已经渐渐的平复了，伤疤已经19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
1: 还有庭春他提到说，哈利波特长大了，我们也长大了，但霍格沃兹永存。我怎么突然感觉今天是一档非常感人的，就是很回味经典的节目，又同时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引导着一个主题。
0: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虽然我们现在聊的是哈利波特，但每一位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都在说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成长故事。
1: 是是是，我旁边这一位啊，已经是感动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开始回味自己的忆往昔了。同时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否喜欢哈利波特，到底是什么原因喜欢他呢？有没有看过他的重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哈利波特》，一部勾起我们童年回忆的巨作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哈利波特》？
6: 是的，在20多年之后，大家依然提起它之后，热泪盈眶，有很多感动的故事想要来分享。其实这也代表了哈利波特和我们童年的那种强关联，可能它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影响了我们的一个童年世界。
4: 它就像是我们童年的伙伴，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那20多年之后，电影再次的重新上映，依旧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一票难求。
6: 对，哈利波特系列呢，一共是推出了7本小说、8部电影，总票房近78亿美元。那系列故事虽然早已经完结了，但是伴随着小巫师一起成长起来的粉丝依然忠于魔法。说到哈利波特，他陪伴着很多人，尤其是90年代生的那一代人，一路成长，
4: 也满足了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啊对于神奇魔法的一切的想象。20年前，观众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宏大又神秘的魔法世界。
6: 你知道吗？他每次就这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每次睁大眼睛，那种惊奇的感觉，好像就是演出了每一个正在荧幕前看大荧幕的我们。
4: 是的，从此呢，无数的当时的小朋友，如今的我们，开始期待那封迟到的入学通知书，期待自己能够穿过9¾ 站台，坐上火车，坐上小船，前往被神秘笼罩的霍格沃兹，那抵达那个充满着冒险和奇迹的魔法的世界。
6: 是的，在那个世界里会有什么呢？会有会飞的车，会送信的猫头鹰，会说话的话，还有会打人的柳树。哎，这主角哈利，他不再是寄人篱下受尽虐待的孤儿，他会拥有神秘高贵的血统，背负着拯救世界的命运。
4: 哎，我们跟随着哈利的视角啊，为他每一次的冒险而提心吊胆的，为他每一次大获全胜而欢呼叫好着，哪怕知道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小男孩也会勇敢地直面敌人，从不退缩。
6: 是的，在整个故事当中，哈利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主角光环，是这个善良勇敢的男孩他自己成长为了整个魔法世界的英雄。
4: 哈利和伏地魔的较量贯穿着整个故事的始终，但是整个故事呢，绝非只是凸显了主角一个人，因为在哈利波特这个部电影当中，霍格沃茨，哈利波特遇到了非常骄傲的赫敏，非常善良的罗恩，这样的铁三角的友情从此就开启了。赫敏好像是他们三个人当中当之无愧的智慧担当哈。你看，在还没有去霍格沃茨上学之前啊，他就把书上的魔咒练习成功了。
6: 怪不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特别像赫敏呢。
4: 哎，你有他的潜质，
6: 真的

0: 真的，你有他的一些特质的。三个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面的时候哈、啊，他就秀了一把用咒语修好了哈利波特的那个眼镜。
1: 哇，有点厉害啊！那另外，作为骄傲的学霸，所有的魔法书对他来讲那都是过目不忘。每天上课他都积极的举手发言，每次考试人家都是年级第一，所有的教授对于他是青睐有加，同学们对他是既羡慕又嫉妒。
0: 哎，你看，在对抗伏地魔的整个过程中啊，赫敏提供了全部技术力量的一些支持，闯魔法部他实际啊，有人受伤了他来医治，还有这个魂器资料都是他收集的，邓布利多军也是他建立的、啊、
1: 那他确实很像我。
0: 你看他没有主角的光环吧，但是却切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了魔法世界的反恐运动。
1: 是的，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你看在死亡圣器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哈利啊原本是想要一个人去找魂器，罗恩呢就劝他回来等等，说没了赫敏我们根本活不过一个星期，勤奋、智慧、机智、勇敢、美丽，你能够在赫敏身上看到几乎所有美好的形容词，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小优秀到大的女孩子。
0: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赫敏和你不是很相似了。
1: 怎么了？
0: 你看，虽然你聪慧，虽然你机智，但是勤奋、美丽、勇敢这些形容词，
1: 他说的都是我呀。说到这儿，我觉得更相似了，简直我就是他本人。
0: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罗恩很像我了呀？
1: 罗恩啊，他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哈利那个传奇的身世，没有赫敏聪明的头脑，是三人组里面最像背景板的一位了。但是他却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义无反顾的保护朋友。当赫敏被马尔福嘲笑是这个泥巴种的时候，他立刻冲出来就维护赫敏，明明是给别人下咒，结果搞得自己狂吐鼻涕虫。
0: 哎，在这个巫师棋盘上，为了帮助哈利找魔法石，他甘愿牺牲自己成为一枚棋子，想要保护朋友的决心让罗恩呢，即使害怕的闭起了眼睛也要坚定的向前冲。
1: 你看在帖子当中，喜欢哈利波特的理由当中啊，罗恩的点赞量是排名第二位，就是 B 站只要出现罗恩，弹幕上全部都在刷可爱可爱好可爱。在铁三角里他一直都是逗人笑出声的那个开心果，各种吃东西的表情萌一脸血，大家亲昵的给他起了一个新身份，叫做魔法界吃货。
0: 哎，你看，能吃能喝，风趣幽默，在朋友需要他的时候呢从来不掉链子，或许这就是赫敏喜欢他的原因吧。就好像 JK 罗琳所说的一样，谁能不爱罗恩呢，他是最好的朋友。
1: 反正你是一点都不像罗恩。
0: 哦，又不像了。
1: 哦，我觉得你更应该像的是哈利吧。
0: 啊，
1: 怎么了？有点兴奋了？
0: 哎呀，你说我像主角是吗？
1: 不是主不主角的问题，就是内心当中其实都还是有一个勇敢的世界，对不对？在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就想要挥舞起自己的魔法棒 Lumos。
0: 哈利波特整个系列最出色的部分其实在于故事从来不是只属于哈利、赫敏、罗恩这三个人的。就是那些主角之外的每一个角色哈，你会看着特别的鲜活，特别的个性，特别的动人。
1: 哎，我知道了，你有一个人特别别像，斯内普。
0: 斯内普，
1: 你想到了吗？
0: 你觉得我很暗黑吗？
1: 就是
0: 虽然我这么阳光明媚的一个男孩子，
1: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他长得像你，我没有说性格像、啊、
0: 你才像斯内普呢。
1: 你看斯内普他频频的刁难铁三角，我们几乎以为他一定是属于终极反派的阵营。
0: 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斯内普出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他一定是个大恶人，我好害怕他，你知道吗？
1: 哎，但最终谜底揭开，原来这个男人他始终是深爱着哈利的母亲莉莉，所以他甘愿背负孤独，默默地守护着哈利。
0: 哎呀，就是最后还是被斯内普啊重新是洗刷了他的人设，让我看到了一个温暖的，就是内心很温暖但是外表很冷酷的一个大男人的形象。
1: 那么大家在哈利波特当中更喜欢哪个角色，或者对于哪一个角色印象深刻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我们发现啊，20年后再次重映《哈利波特》，人人好像都爱上了这个小男孩。
2: 阿 Q 说，也不是喜欢不喜欢吧，就是一直在等这个通知书，等不来，这不得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我就持续追更追《哈利波特》。
1: 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再来看一下艾米，他说他是哈迷们的信仰啊，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世界没有魔法。
2: 我就是麻瓜
1: 啊。
2: 怎么了？你不应该问问我，你怎么不是赫敏了？有魔法的时候我是赫敏，没魔法的时候我甘愿让别人当赫敏。
1: 真是看把你惊的呀。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是毛什么顿这位朋友，他说了，因为真实世界太薄情，哈利波特里有少年气，每一个人各有不同，那是曾经是少年的人的青春呢、啊、谁不曾一腔孤勇过，宁可相信自己是个麻瓜，也不愿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穿上魔法袍，拿上魔杖，我也在为自己所热爱的奋战着。
2: 默默无闻的老王，他引用了一句来自于阿布斯·邓布利多的话，他说，对付敌人呢，我们需要超人的胆量，而要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1: 是的。还有长情，他说了，哎呀，一生都在爱着莉莉的斯内普真的好感人呐、Crash 他说，人生再也不完整了，对不对？但是人生还是要

0: 继续，我们依然屹立，因为这句话爱了哈利波特一辈子。
1: 嗯，我看到在后台还有朋友在说到其他的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我看到有人提到了威纳·隆巴顿。
0: 哦呦，
1: 他是
0: 一个就是他很存在感很低的一个角色。
1: 哎，他好像是胆小的，是怯懦的，对不对？好像他是很微薄的一个人。
0: 是，
1: 但是他在大决战当中直面伏地魔，拔出了只有格兰芬多继承人才能够拥有的格兰芬多之剑，斩杀了最后的魂器大蛇纳吉亚。
0: 在那一刻，曾经被我们定义为胆小怯懦，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魔法吓晕的那个小男孩，我们给了他重新的勇敢的定义。
1: 嗯，还有永远叛逆搞怪的维斯莱兄弟。
0: 嗯，
1: 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在这个魔法部乌姆里奇接管了霍格沃茨之后呢，完成了整个系列电影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恶作剧，不甘屈服的兄弟俩把所有可恶的规定都给他炸成了烟花。
0: 哎，还有深爱着霍格沃茨的哑炮费尔奇啊，隐藏着冒险精神的麦格教授，以及睿智却古怪的 Luna， 其乐融融的威斯莱一家，自由的家养小精灵多比。哎呦，你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不是只关乎于哈利一个人的，是以哈利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魔法世界所有人的故事。
1: 是的，从魔法石到死亡圣器，哈利波特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记忆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看到后台枫叶给我们写了一个长篇，他说喜欢哈利波特，记得我和哈利波特相遇的故事很神奇。他说是我在上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公共卫生间发现了哈利波特一，我很好奇就开始看了起来，没想到这一看就开始了我和哈利的特殊经历，直到现在我依旧还是很喜欢这一系列，这整个系列我没事都会看一会儿。虽然这个魔法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它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和爱，为我的童年生活添上了许多的乐趣，给我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当然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情节和人设的，我要感谢那一次神奇的经历，同时也要感谢 J.K. 罗琳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系列，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快乐。我也很佩服他，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时间是2017，他创作的时间差不多是2000年，整整17年，直到现在仍然经久不衰。其实这对于一部国外魔幻小说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确实是很厉害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了很长很长的留言。明年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曾经的和哈利波特的故事。他说2001年念高中住校，老师们在晚饭时间播放外语片给我们练外语听力，结果大家一致要求播放哈利波特一。2004年念大学，学校文化节，学校请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操场上播放了露天电影哈利波特三。2010年年底，和老公还在谈恋爱，一起看哈利波特七上。断断续续的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哈利波特陪伴了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变化历程。片当中的那个戴着眼镜爱学习安静又沉着应对各种突变的小男孩，早就独当一面，早就成家立业。所以哈利波特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观众却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青春期到青年再到中年的各种转变。最后他还发来了美好的祝愿，他说愿所有人都能拥有魔法般美妙的人生。
1: 嗯，那同样你发来的这一段文字其实也承载着来自于你的青春的美好的痕迹和那些美好的愿望。还有薄荷糖说以前呢以为哈利波特是一个关于少年成长的故事，直到斯内普教授盯着哈利的眼睛倒入他怀里死去的那一刻，才明白这是一个关于成年人的爱与成全的故事。
0: 嗯，我们再来看萌萌啊，他说从初中就开始追哈利波特的小说电影，一直到现在，说自己家里的娃都上幼儿园了，时不时的就要刷一遍电影，准备带娃再重温一遍。
1: 还有温字提到说，我们 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哈利波特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影子。
0: 嗯，再有呢就是灰灰，他说我的猫头鹰半路给挂了吗？
1: 啊，
0: 一直没有来给你送信是吗？
1: 还有欣姐，他说哈利波特不管是书籍还是电影，我都看了很多遍。我呢是11岁的时候看的，曾经还傻傻的以为真的有那所魔法学校哦。虽然深知自己是麻瓜，但还是等待着通知书送到我手上。
0: 再来看一下罗延佩发来的消息，他说我3年级看同学在读，然后放暑假天天去图书馆读哈利波特，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凳子，经常蹲的脚都麻了还舍不得回去。高一的时候为了看火焰杯的电影，人生当中第一次去网吧通宵了，等到高三死亡圣器出来了，愣是用3天课余时间加自习时间看完了整部死亡圣器，满满都是我的青春啊。最近重播看了一遍魔法石，觉得还是火焰杯太厉害了，就是电影还差那么点意思。
1: 嗯，还有清新他说了啊，哈迷已无年龄的分别，经典的流行那是沉淀着人性当中矛和盾的对立，美与丑的辨析，人性向善，正义始终战胜邪恶，这其中充满幻想的纯真少年是主旋律的演奏者。
0: 哎，许多许多他说了，其实哈利波特8部以来都有一种很强大的魔法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
1: 嗯，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来检索了，但相信当我们去重温哈利波特的时候，其实重温的从来都不只是奇幻的故事，更是那段被魔法照亮的回忆。
0: 嗯，当我们开始重温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想念曾经的那个年少的我们。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苦恼，买回家的面包总是吃不完。咱也知道最好的归属当然是进肚子了，但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贪心，进了面包店，这个想吃那个也想吃。有时候是因为面包分量本来就很大，比如吐司，一买就得是一大袋。那么多的面包到底该怎么存放才好啊？咱这肚子一天也就最多消化一两个，接下来总是一天比一天难吃。第一天吃得开心，第二天就是勉强，到了第三天再啃，那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忍了。经常是又干又硬，完全不是刚买回来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办法救救这些面包，让它的美味延续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聊买回家的面包究竟该如何储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无论是吐司、可颂还是碱水包贝果，只要不是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吃的面包，买回家的第一

件事儿放进冷冻，真的可以延续面包的灵魂。你一定和我刚开始一样有困惑，为啥不是放进冷藏呢？冷冻再拿出来不会更难吃吗？面包好吃的关键在于它的松软，富有弹性，香气四溢，而这些优点呢，都是来自淀粉在烘焙过程中发生了糊化反应。一般在刚出炉的一天内，淀粉会相对稳定在这个状态下，它的口感呢，都是处于一个极佳的状态。但是放进冰箱的冷藏层，真的就是把面包送进了变坏加速器，硬、柴、干巴巴。很多人会把这归结于面包风干了，自己没有做好密封。实际上呢，这跟有没有做好密封保存无关，而是因为温度让面包发生了质变，面包里主要的淀粉发生了老化回升。0到4度的冰箱冷藏层是淀粉的死亡温度，因为这个温度区间内是淀粉老化最显著的温度区间。在这个温度区间内，面包里的淀粉颗粒会重新排列，也叫老化，很容易就产生抗性淀粉，非常影响面包的口感风味。什么叫做抗性淀粉呢？想象一下家里煮了夹生的米饭的口感，那就是最典型的抗性淀粉，而这就是老化回升的结果。原本的柔软香甜的口味大打折扣，变得更干更硬，而且呢还失去了弹性，让面包变得掉渣无香味儿，吃起来的口感更为粗糙。最让人难过的是，这种老化发生的非常快，一般在几小时或者是十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清晨你放进冰箱的面包，到了晚上就变得难吃了。抗性淀粉一旦产生就很难回去了，所以冷藏后的面包口感已经是无力回天。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比如添加抗老化剂等等来延缓这个过程，但是各家配方差异都很大，咱买回家的面包还是别放冷藏，不然就白瞎了面包的好口感了。其实呢，要想面包长时间保持口感良好，一来要防止霉变，二来就是要防止它因为温度带来的老化问题，那冷冻真的就是绝佳的解决方案了。首先说的是老化问题，对于同一浓度的淀粉糊，不同温度保存条件下的老化回升程度是冷藏大于室温大于冷冻。速冻的快速冷却可以直接阻止产生抗性淀粉，在冷冻的温度下，虽然还是会产生少量的抗性淀粉，但是和冷藏状态下比，这一点少许的老化真的不影响整体口感。而冷冻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冷冻温度下大部分的水分已经冻结，也就是锁住了水分，阻止微生物滋生，储存时间更长。很多的速冻产品，比如水饺、小馒头、奶黄包，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同时加热后的口感还能够较好的还原新鲜食物的口感，也是同一个道理。其实只要正常加热，大部分的面包都可以恢复刚买回来的口感的八九成。担心出错的朋友可以看看家里的工具，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几乎所有面包都可以冷冻，包括带有夹心奶油、肉类的，但是不建议带蔬菜的进行冷冻。大部分面包呢，可以直接冷冻室取出加热，取出回温也可以直接吃，只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久，面包的香气会丧失。如果已经进了冷藏室了，大概率抗性淀粉已经产生，放进冷冻只能延长寿命，但是不能够恢复口感。虽然冷冻可以相应的延长保存时长，但是低温下淀粉还是会发生一些性状变化，所以建议还是尽快在20到30天内吃完。所有的冷冻面包都不适合反复冻融，大量失水，口感也会不再回来。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对于放到冰箱冷冻的是适合绝大部分面包，设置温度180度，时间5分钟左右，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延长。烤制后通常可以达到表皮酥脆，内里松软，建议中间翻个面，可以让加热更均匀。另外有厚度的面包，比如贝果等，用微波炉加热更容易，选择中高火或高火，建议表面喷点水再放进去，设置时长30秒到1分钟。你也可以根据面包的厚度和大小不同设置，可适当的

延长时间。家里有烤箱的也是适用绝大部分面包，温度需要预热180到200度之间，烘烤3到5分钟即可，建议表层喷点水。正确的面包储存方式是保持面包新鲜和美味的关键，无论是避免冷藏导致的干硬，还是避免过度密封带来的潮湿，正确的储存方式都能够确保面包保持原有的口感和风味。选择室温储存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而冷冻则是长期保存面包的有效方法。通过了解并采用正确的储存方式，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味的面包，而不必担心品质的下降和食用安全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到换季，皮肤好像变得异常敏感，你会发现这段时间皮肤莫名的开始干燥脱皮，明明一丝不苟的护肤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红肿、粉刺、闭口等都比平时来的多且密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根据数据显示，敏感性皮肤在世界各国均有较高的发生率，我国女性达到了36.1%。而随着人们护肤方式的变化，敏感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一些错误的习惯和认知，让不少人在致敏的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敏感肌该如何自救。好端端的皮肤怎么就突然变成敏感肌了呢？要弄明白这一点，咱们得先了解一下敏感肌到底是什么。其实敏感肌并不是一种皮肤类型，而是一种亚稳定的皮肤状态。它的主要表现是在受到物理或者化学刺激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紧绷这类不适感。皮肤屏障主要是由皮脂膜、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三个部分构成的，这些物质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砌墙似的结构。有研究认为，一旦这个砖墙的结构因为某些因素变得不牢固，甚至出现了破损，就会加速皮肤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流失。再加上皮肤破损之后，刺激物质和过敏源更容易穿过屏障，咱们的神经末梢和更深层肌肤就会暴露在微生物和外界的刺激下，进而诱发炎症，让皮肤发红、发痒，还会有刺痛的感觉。会诱发敏感肌的因素也很多，像季节交替、空气湿度、紫外线强度、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过度护肤，或者是使用了不合格的护肤品，都有可能诱发敏感肌的形成。想尽量避免敏感肌的出现，大家除了尽可能的避免刺激皮肤以外，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饮食清淡，同时还得树立正确的护肤观念，尽可能的精简护肤。在这个追求速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快速解决方案，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风险。肌肤内部蕴藏着自然循环与自我修复机制，28天的自然修护周期。敏感肌肤的28天自然修护期概念，来源于正常皮肤的代谢和更新周期。皮肤由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个部分组成。表皮的结构由内向外分为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角质层四层。人的皮肤表皮细胞从基底层开始分裂，逐渐向上迁移，经过颗粒层达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我市召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城关街道东街社区笃行文明创建，共建幸福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让新大众文艺在数字时代更好绽放光彩。9月6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的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撰写的《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与世界影响》中英文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了这一新时代文艺领域的重要现象，兼具实践关照、理论提炼与全球视野。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主题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外卖骑手在奔波间隙写下滚烫诗句，手机镜头里生长出粗粝鲜活的网络短剧，公共网络空间中千人接力续写共创故事，亿万普通人从文艺的旁观者、消费者，一跃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文艺的边界在烟火气中延伸，文化的基因在指尖互动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从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到各级政策体系持续完善，这一概念已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新大众文艺之心，心在主体，更深在内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形式的推陈出新、传播格局的重塑突破，更深刻改变了亿万民众文化生活样态与表达范式。它多维度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文化主角。

行稳方能致远。报告以辩证思维提炼出守正与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高与普及、文化与科技四对关系，直指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命题。守正方能坚守价值根脉，创新方能焕发时代生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以市场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兼顾艺术品位提升与大众审美普及，构建包容多元的文化生态，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同时守护人文底色与艺术传承。报告还将视野投向全球，揭示新大众文艺的世界意义。它既是中国人民自我表达的时代镜像，也是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回应全球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文脉绵延，万象更新，当全民创造汇成奔涌之流，新大众文艺定会为中华文化增添鲜活生机，也在人类文明的相知相亲中留下隽永回响。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参加，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伊丽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赵高林、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春宁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镇选举委员会及城关街道、滨丰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市镇人大换届选举日、镇人大代表名额及代表选区划分等有关事项。会议还审议表决了相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宪法理念，在依法履职中积极作为，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以实干回报组织的信任，不负人民的重托。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的部署安排和市人大常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圆满完成换届选举的各项任务，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顺利完成15五规划目标、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5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科学谋划2027年城建项目，紧密对接15五规划部署，坚持规划先行，立足滨州实际，统筹当前需求与长远布局，严把项目可行性关口，确保项目谋划与规划部署有效衔接，同向发力。要聚焦群众急难筹判，优先推进道路提质、管网改造、便民配套等民生工程。要坚持精建细管、精益求精，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着力打造安全优质、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民心工程、精品工程。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副市长康达参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4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以大气污染防治为总抓手，以秋冬季攻坚为主阵地，统筹推进标本兼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加大巡查督导力度，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要统筹推进固体废物规范处置、生态环境修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回头看等重点工作，补齐治理短板，筑牢

0: 全屏障，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控机制，压实主体责任，凝聚上下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合力，促进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副市长康达参加。通讯员张扬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走进新民镇东沟村浩德农业苹果基地，连片矮化密植果园整齐划一，水肥滴灌、物联网监测等设备有序运转，果品加工车间里智能分选线对苹果的糖度、果形、瑕疵等进行精准筛查，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让苹果品质更稳定，品相更统一。这片果园的改变源于精耕细作的理念升级。浩德农业苹果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管护理念，优选瑞雪、维纳斯黄金等市场畅销型品种，配套防薄、调温、智能水肥一体化设施，从源头稳住果品质量。同时依托自创品牌秦宾果，打通电商直播、商超指定、外地销售等多元渠道，让土特产变身抢手货，走向更广阔市场。浩德农业苹果基地负责人张航介绍，基地还为周边农户提供果园托管、技术指导等服务，统一修剪、施肥，帮农户把果园管精管好。在龙头企业带动下，新民镇把苹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多措并举夯实产业根基。今年以来，该镇新建果园604亩，高阶换优90亩，稳步推广果园托管模式，补齐冷链仓储、产销对接短板，构建技术指导加田间培训加动态巡查工作模式，依托15个一村一园示范点和6个企业示范果园，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修剪、拉枝、疏花等实操教学，以看得见的样板田带动全域果园规范化管护。目前全镇果树长势总体评分，一颗小苹果印出大变化。滨州市新民镇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管理、品牌化运营、社会化服务，正让传统果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也让越来越多村集体和果农尝到种好果、卖好价的甜头。丰收的画卷里满是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本台记者杨帆、郭敏报道。连片的老旧小区、错落的民房院落、熙攘的沿街商铺，在滨州市城关街道东街社区，一场全国文明社区创建工作正纵深推进。面对片区范围大、居住成分复杂、新旧条件差异明显的现实难题，东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创建工作延伸到背街小巷、老旧院落的神经末梢，以治理破难题、以服务暖民心，让文明之风吹遍片区每一个角落。东街社区以党建引领文明创建，依托主题党日、道德讲堂等载体，深入院落巷道开展接地气政策宣讲，健全4级治理体系，实现6个小区党支部全覆盖，深化党员双报到，依托滨城管家小程序闭环处置群众诉求，坐实8次连心、全域共治治理品牌，推动创建工作全域落地，社区划分7个治理网格，实现老旧小区、民房片区全覆盖、一网统管，通过数字化台账、4色分级管控、超链接治理模式，高效处置群众诉求，办结率稳定在95%以上，联动小区支部、物业、业委会，集中整治巷道环境、设施老化、停车秩序等民生问题，有效破解片区治理短板。同时，社区常态化排查化解邻里、租赁等矛盾纠纷，重点问题台账化管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城关街道东街社区工作人员田亚梅、
1: 我们片区情况特殊，不少老旧小区没有完备物业，民房院落分散，大部分工作都要下沉到现场，不管是清理楼道还是邻里之间发生矛盾，我们第一时间上门处置，力争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0: 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住结便民服务，落实高龄补贴、走访帮扶低保、五保及退役军人家庭，开设假期公益课堂，关爱未成年群体，依托院落小喇叭传播文明信封，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推进移风易俗，挖掘宣传好人好事，涵养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社区文明氛围。社区居民曹秀霞：
2: 以前老园子巷道杂物堆积，如今环境整洁敞亮，小喇叭经常播报政策信息，生活里遇到难题在滨城管家小程序上报备，很快就有人上门处理，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创建带来的变化。
0: 城关街道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史佩：
3: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为民服务永不停步。如今行走在东街社区的街巷院落，环境面貌持续改善，邻里氛围愈发和睦，群众的幸福感不断提升。东街社区正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推动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文明之花绽放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埃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

欢迎的即时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织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他一见钟情，他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依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
他的

与巨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 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

0: 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江南看水乡，水乡看嘉兴，嘉兴因南湖而得名，这里风光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让我们锁定鱼米之乡嘉兴。嘉兴建制始于秦，有着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境内风光旖旎，人文景观遍布，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明城市、中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读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这首《游南湖》的诗篇，可以想象南湖自古就是有名的风景名胜了。南湖风景区是真山真水，美的自然，朴素而又真切，青山环抱，绿水相绕，亭台楼阁天然成趣，湖光山色尽在秀丽妩媚当中。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大自然的美丽同园林式的古建筑相结合，真可谓融碧水青山为一体，集天灵地秀于其内，增添了无尽的优雅与情趣。景区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态保护良好，为各类植物、鸟类、兽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野生植物近千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博物馆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在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曾名青墩和乌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苏州均为60公里，距上海106公里，属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纵横交织，京杭大运河依镇而建。乌镇原以市河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解放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为乌镇。乌镇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著名的诗人陈运和在《乌镇剪影》中称赞，一个现代文明影响不大的世界，一张古老色彩依然浓重的史页。以河城街，街桥相连，

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河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与此同时，乌镇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场馆，江南民俗馆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乌镇民间的有关寿庆礼仪、婚浴习俗和岁时节令的民俗。衣俗厅以实物、蜡像、照片等不同的手段展示了百余年来江南民间穿着习俗。节俗厅展示了一年不同节气中乌镇人不同的生活习俗，比如春节拜年、元宵走桥、清明乡试、立夏称人、端午吃粽、水龙大会、天矿晒虫、中原河灯、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等等。婚俗厅以喜堂拜堂为中心，通过新人、媒婆、父母等人物以及花轿、嫁妆等实物来展示婚庆的热闹场景。寿俗厅以老人祝寿为主题，通过寿堂的喜庆实景和字画、寿帐、寿桃、寿面等特有的作寿物品，生动地呈现出了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江南木雕陈列馆原是东栅徐家的豪宅，又名百花厅，以其木雕精美而闻名。正式偏屋内陈列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木雕精品器件，木雕馆里的木雕取材丰富，有八仙过海、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有打鱼、斗蟋蟀、敲锣打鼓等生活场景，也有龙凤呈祥、松鼠吃葡萄、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样，刻画出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余留良是土生土长的乌镇人，钱币收藏大家，著有《中国花钱》《中国鉴赏与收藏》《钱币》《钱币漫谈》《钱币学纲要》《世界流通铸币》等十多部学术专著。他苦心集藏40年，拥有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26000多种，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铝、铅、锑、陶、镍、纸、竹、骨、琉璃、塑料等15种。上启夏商，下至现代，余留良先生将自己珍藏的钱币设馆展示，这就是位于乌镇茅盾故居东侧一幢古老的民居内，有着万国银行之称的余留良钱币馆了。中国的蓝印花布世界闻名，乌镇则是蓝印花布的原产地之一。洪元泰染坊始创于宋元年间，原址在南栅，清光绪迁址于此。它是蓝印花布的制作基地，也是蓝印花布制品的集散中心。在洪元泰染坊可以看到传统工序的全过程演示，也可以在前面的店铺中带一些蓝印花布的成品回家。乌镇还有让人惊奇的江南百床馆，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如明马蹄足大笔管式架子床、清拔步千工床，此床历时3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恼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坐在长条椅上看电影的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影视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建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器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于、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他在《平川十景诗》当中描绘了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市、翡翠春耕、南红叶饭、 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锡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粤剧院院长。顾锡东一生致力于粤剧的创作，写下了大量的剧本，其中以《舞女拜寿》和《汉宫院》最为著名。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鲁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西塘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禁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名人文化是嘉兴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犹如闪耀的群星，照亮着城市的夜空。

嘉兴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不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都有许多嘉兴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吧。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考古学家。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诗人。李叔同，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茅盾故居算得上是乌镇东栅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转弯处。茅盾先生的故居在中国共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乌镇。北京的故居是茅盾1972年之后居住的地方，而乌镇这座故居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镇茅盾故居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木架构建筑，前后有两栋房屋，前一栋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书房边还生长着茅盾先生亲手种下的棕榈树，屋边的一个小庭院栽种着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后一栋是两层小楼，用作厨房、饭堂、起居室，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茅盾当年的生活场景。茅盾故居并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不论是客厅、卧室还是书房，都流露着沈氏家族书香世家的儒雅之气。走出了茅盾的乌镇故居，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相约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的节目当中。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晚餐的作用，四分之一是维持生命，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原因是呢，有研究发现，很多的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于晚上不良的饮食，惹出一身病。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大家关注晚饭的话题，惹出一身病。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大家关注晚饭的话题，

晚饭吃不对惹出一身病，首先是夜饭太饱损一日之寿。咱们先来看看两句古代经典的医术上的说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出自《黄帝内经》的，而《千金药方》当中说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墨子杂首》上记载说，士兵每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叫做朝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餐，第二顿称为食，是在申时，也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进餐。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作息时间已经和古代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和能量，不能够照搬古代。但是我们提倡大家晚饭要少吃一点，晚饭吃不对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了。首先啊，是7点之后吃，心脑血管病就要缠身了。土耳其的一项研究显示，睡前2个小时或者是晚上7点之后进食，会导致心梗、脑梗高发。研究人员追踪了721名平均年龄在53岁的高血压患者，发现晚上7点之后进食或者是就寝前2个小时进食的朋友，夜间的血压不降，一直会保持高位的可能性是不进食者的2.8倍。英国的《每日邮报》援引了研究人员的话报道说，高血压患者本来就是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夜间血压再不降下来的话，那心脏病发作或者是中风的风险会高得很。这个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晚餐吃得晚，心梗、脑梗都高发，甚至还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晚餐多又晚，12种疾病就要缠身了。除了研究人员发现的心梗和脑梗，下面这些疾病啊，也和晚餐吃得多和太晚有关系。首先，90%的肥胖是源于晚餐吃得太好。根据统计啊，90%的肥胖者源于晚餐吃太好太多，加上晚上活动量小，能量消耗低，多余的热量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大量的合成了脂肪，日积月累，肥胖也就形成了。第二，晚餐吃得太饱容易患上老年痴呆症。如果长期晚餐吃得太饱，睡眠的时候肠胃以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官啊仍在运作当中，使脑部呢不能休息，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从而就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脑细胞的老化。根据统计，青壮年时期经常饱餐的美食家，到了老年之后有20%以上的几率罹患老年痴呆症。第三，晚餐偏荤，血压上升。晚餐内容如果过于偏荤食，再加上睡眠时候的血液速度减缓，大量的血脂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一时血压突然间上升，也会加速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过程。第四，胃跟着加班会生病的。人的胃黏膜非常的娇嫩，白天胃黏膜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饮食的消化任务，而胃黏膜呢更新任务是安排在夜间的机体休息状态下进行的。晚餐吃得太晚的人，胃也跟着加起夜班来，胃的疲劳状态加上老化了的黏膜得不到及时的更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胃病。第五，血脂升高加速动脉硬化。晚餐吃得太晚还会造成高血脂，加之人入睡之后啊，血流速度又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血脂在血管壁上不断的沉积，

睡眠的时候，肠道的蠕动很慢，使这些毒素在肠道之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在其长期的刺激之下，可以诱发慢性肠炎或者是肠癌。第七，加速血管老化，诱发冠心病。晚饭吃得太晚了，肝脏会将多余的热能转化成胆固醇，致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增高，并且逐渐地堆积在血管壁上，造成动脉硬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展成为冠心病。同时血液集中于肠胃道，帮助消化吸收，而使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导致心绞痛的发作。第八，胰岛素细胞劳损导致糖尿病。晚饭吃得太晚了，会因刺激到胰岛素持续大量分泌，致使分泌胰岛素的 B 细胞负担过重。如果是长期的持续超负荷分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则会因为 B 细胞功能衰退而诱发糖尿病。第九，吃得太晚太油腻了，容易患急性的胰腺炎。晚餐吃得太晚，更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表现为上腹部的疼痛阵发性的加剧，并且可以放射性至左腰、左肩或者是左臂，还伴有恶心、呕吐。如果不及时的去救治，可能危及人的生命。有的人会在睡眠当中突发急性胰腺炎，并且致休克，因无人知晓其发病而不能及时抢救，甚至死亡。第十，紊乱新陈代谢。晚饭吃得太晚会导致新陈代谢的紊乱，让您经常感觉乏力、头晕、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也可以因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皮肤生疥或者是伤口经久不愈。第十一，经常反酸导致胃食管反流。晚饭吃得太晚了还会造成胃食管的反流病，人在平卧的时候，胃里面的食物啊容易回到食管和嘴，从胃里面反流的食物是酸性的，对于食管的刺激很大，造成胃食管反流病，甚至是反流性的胃炎。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食物甚至会从胃里面反流到气道、咽喉，引起多种疾病。第十二，就是身体得不到休息，引发抑郁。晚上是人一天当中免疫力最弱的时候，不适合太累，睡前两个小时更不适合太动脑筋。但是晚餐吃得太晚会严重的损害身体，身体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睡觉时候失眠，白天精神状态就不好，很容易引发抑郁症状。您可能说了，不吃不饿呀，那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也要守住底线，如果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胃不能撑，但饿也会饿出病的。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啊、胃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死撑到底，会得不偿失的。晚上不是不能吃，是要记住几个底线。一是绝对不能吃多，第二是下面这五个东西绝对不能碰。第一，不碰辛辣食物，否则它会刺激胃肠，出现食物反流、消化不良，影响睡眠。第二，不碰黏硬的食物，否则消化活动会变得异常的亢奋，容易烧心，导致急慢性的胃炎等胃病。第三，不碰产生气体的食物，否则容易胃肠胀气，妨碍正常睡眠。第四，不碰酒精饮品，否则麻痹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使打鼾和睡眠的呼吸暂停综合征明显加重，尽量保证睡眠四到六个小时之内是不饮酒的。第五，不碰油腻的食物，否则生血脂，加重肠胃、肝胆和胰腺的工作负担，三高人群一定要切记。很多人只知道早餐的重要性，其实三餐当中对于健康和寿命影响最大的就是晚餐。现在我们回想一下，身体上有哪些毛病，无论吃多少药都效果不明显，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晚饭吃出了问题呢？一顿饭就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还不赶紧行动起来？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经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人到老年呢，不仅要欣赏五种美，更要去创造这五种美，如此才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的五美，是美到骨子里的那种，

老年之美美在简约，简约是简单而富有内涵，是一种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体力和精力自然比不了年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休养生息，给自己做减法了，过简约的生活，回归人的真本性。不去想那么多，似乎有一点无心的意思，不去浪费心情去考虑那么多繁琐沉重的事情，静守一份简约，一份快乐，平静安然，让幸福自然的生长。老年之美，美在顺畅。人这一辈子呀，活着路虽不平顺，但是也要让心平顺，好心情多一点儿，就不会被烦心事打扰。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多学习大肚弥勒佛，胸怀宽阔，笑对人生，不争吃不争喝，只要争个顺气丸，不纠结于现在，也不忧虑于未来。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当中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和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超脱的吃苦的快乐，也是一种人生至上的境界。老年之美，美在宽厚。俗话说心宽体盘，一个人啊，时常的都心宽的人，他每一天都会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苗没有树大，树没有山大，山没有海大，海却没有心大。人到老年，胸怀要宽阔，不要为了点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淡定，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恬静。老年之美，美在淡泊。在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安然而来，静静守候，不离不弃；也有些人呢，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来去都如风，梦过无痕。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的相遇，无数的别离，伤感良多。或许不舍，或许期待，或许无奈，终得悟，不如淡泊以清心，淡然而浅笑。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缘来缘去，缘来要惜，缘去就放。老年之美，美在快意。人生是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因此老了的我们心里边应该踏踏实实的，潇洒去应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无论相扰的阳光午后，还是万籁俱寂的清新夜晚，故有新知，一壶淡茶，两局棋话，消得人生万古愁，如此闲居可谓快意。随心自在，自得其乐，在夕阳的黄昏下和自己做朋友，就可以得出快乐的真意。快意生活就是如此的简单。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安排，天生万物应该各具其美。老年人也有老年之美，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五种美，那更是所有中老年朋友的生活目标。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

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牧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初遇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

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减速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时尚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森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

飞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

0: 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来看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这磨刀不误砍柴工。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剖析一下大家带书的动机啊，看书的动机，拿书的动机等等等等，以便你给自己一万个理由去看书。最基础的原因，都知道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知识需求和止步不前的学习成果之间的矛盾。你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带书回家呢？这是暑假来临了，对不对？哎呀，还是因为自己少壮不努力，门门考试过不去呢，平时没学够，于是你期待在假期内的给它补回来，一个月速成世界的智者。其次呢，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勤奋，表明自己在努力，毕竟呢我都带这么多书了，怎么可能不爱学习呢？但其实呢，这是伪勤奋，就像加班五个小时只命名了一个 PPT 的名字。峡谷漫游两万步，成功杀了零个人。你花了大量精力去做事情最容易的环节，看似努力，其实没什么用。于是呢，你整整齐齐的带回家的书，最后又整整齐齐的带回学校。人家呀是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呢是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读，其他的都干了，也就完成了87.5%的样子。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呀。大家要想清楚，这假期与你错过的知识呢，终究会在补考时重逢。书带都带了，我们呀就应该给它看起来。当然像放假这种骄奢淫逸放任自流的环境，单凭个人意志是很难不堕落的。为此呢，我们提供了几招啊反常规方法，帮助大家把书给打开。首先呢，利用高昂的带书成本，我们试想一下，你花500块钱去吃自助，是不是再难吃你都能吃到吐呢？你花了298买的游戏 bug 再多，你还不是得玩它个3天3夜吗？为什么？因为它有成本呢。很多人离校带书一大箱，一到家就战术性放弃，扔到角落灰都懒得扫，根本原因就是你忘了你回家带书的成本有多高。所以呢，你不想看书的时候，想想你把书扛回家时的那种艰辛，几百页一本大书，动辄2-3斤，这就是知识的重量啊。你想女生一个眼影一克，这相当于背了800多个眼影回去还不用。哎，你看这谁能忍呢？你费尽千辛万苦收拾书过安检，然后呢把这个书倒腾了好几关，然后终于拿回家了，最后你看都不看，那这简直是书可忍我也不可忍了。再说了，你每年回家带那么多书，也给我国的交通系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你想一想，这每年学生放假了这来回的这个交通压力是不是都很大呀？你带了又没看的书没有一本无辜，所以呢你都得把它看起来。还可以依靠父母的力量啊来敦促你看书。放假学不进去是不是？很大的原因是没有那种紧张刺激的期末氛围，没有学分和重修费的约束，还没有老师。但不要紧，我们有父母呀，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了。当你带一箱书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让父母看到，展示自己好学，万一没看到也要制造机会去看，此时呢他们肯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呢就为你之后看书埋下了伏笔。之后呢，一旦你在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躺着的时候，爸妈就会说了，你的书呢？如此一来，你看书，这些书就是你的荣誉勋章，你不看，这些书就会变成刺向你的利剑。你还可以主动和父母达成协议，比如 回家半个月，你做不完手里的那些习题集，然后你当年所有的零花钱全部减半，用最直接的物质手段来迫使自己的学习。不过呢，这可能威胁不到太多，毕竟呢，这零花钱给多少，这父母还是说了算的。那么还可以巧用截止时间，很多朋友呢，平时在家大把时间都不看书，一旦妈妈说来吃饭啦，这翻书的速度呢比翻脸还快呢，所以平时呢就让妈妈早点喊你吃饭，你拖延的越久，学到的知识就越多，这就是精神粮食啊。当然了，这种方法虽然效率极高，但也需要把握尺度，父母的情绪呢比较激烈的同学呢咱们就慎用了。不过呢，说到这儿，这道理呢大家应该也都清楚了，但是家里的诱惑太多了，就算鼓起勇气翻开来书，很容易半途而废。大家都知道啊，手机比看书好玩，所以一边看书一边玩手机，最终必然收敛于只玩手机。虽然这样的结果呢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也能从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只要能找到比看书更无聊更痛苦的事情，就可以用愉悦的心情来面对学习了。你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来你家玩，此时你想干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是学习，什么西语、俄语、日本语都不如让熊孩子让你无语，什么大舌音、弹舌音、五十音都比不上这熊孩子刺耳的魔音。把他留在家里常住，你七天背完四六级，一月冲刺外交部，效率奇高。再比如你妈妈让你帮忙干活，此时你想干什么？当然是学习啊，身体跟大脑只有一个在运转，也只能有一个来运转，比起左手拖把右手抹布的枯燥劳作，肯定更愿意在左手立右手垫的物理天堂中来翱翔。同理，如果你有一首难听的歌，一档讨厌的综艺，千万要把握住机会了，平时在家看不下的书，做不完的题，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好好学习一下了。一次次强烈的感官刺激就这样转化成了你的学习热情，现在这粗制滥造的音乐综艺那么多，足够你的知识水平提升好几个档次了。如果你觉得没有比学习更无聊的事的话，那我建议做一个反向处理，直接把摄取知识的过程变有趣。为什么大熊吃面包能记住知识呢？因为他把学习变得像吃饭一样快乐。那么当代大学生很多都是科学家，那是硬壳呀。既然大家这方面思维这么发散，为啥不壳一壳书本上的 CP 呢？你会发现字里行间全是小甜饼，比如训歌和闰土。当然这只是很基础的示范，实际操作呢我们应该灵活应变，不能铁齿铜牙一通乱磕。此外呢，自娱自乐在看书的时候也相当有帮助，比如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不妨一字一句的把吐槽写在内容旁，就好比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打弹幕没有什么两样。这样既能让你体验到指点江山的快感，还可以帮你理清错综复杂的逻辑体系，锻炼表达能力。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假期如何强迫自己看书。这暑假来了嘛，是要强迫一下自己了。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万物复苏，每个生命都要充满活力。嘿哈，
0: 妈，你能不能别吵吵了？
2: 儿子，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那我就要上刑了。
0: 妈，我好困呐，能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我都放暑假了。
2: 开水、凉水、冰块、榴莲、仙人掌、鸡毛掸子，你选一个吧。
0: 啊，行行行，我起。哎呀，为什么放假了也要这么早起床啊？
2: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身体好。早晨的记忆力呀、是最好的，特别适合朗读和背诵。
0: 妈，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现在几点呢？
2: 6:30。
0: 啊，在6:30你就把我薅起来呀？您不是说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吗？你看这外边乌漆麻黑的，哪有太阳啊？
2: 太阳在心中，心中也有月亮，月亮、太阳，他们共同的在我的心中。
0: 妈，您就行行好吧，让我多睡一会儿，天亮了我再起行不行？
2: 不行。孩儿他爹，端盆水来。
0: 啊，别、我现在就起来。
2: 这还差不多。你呢，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
0: 妈，早饭都不让我吃就开始学习吗？我在学校都没这么严格呀。
2: 哼，就是因为你在学校不好好学，尽头懒了，所以回家才需要我督促你好好补补，背完才有资格吃早饭。
0: 哎，好吧，看来我还真的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孩子。
2: 儿子，快过来吃早饭
0: 了。哎呀，终于可以吃早饭了，饿死我了。
2: 哎，等一下啊，我先考考你的单词背下来没有。
0: 不会吧，还要考单词？妈，我就是背出来，你能听得懂吗？
2: 哼，小瞧我了不是？老妈，以前我可是英语课代表，来是 come， 去是 go，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那是张嘴就来。

0: 啊，我就是看书太投入了，随口这么一说嘛。那行吧，等你看完了再打扫吧。哎呀妈，我这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完，带回来好多书呢，都是下学期的主要科目。是吗？我看你书都拿到了，以为你看不了多久呢。是吗？
1: 可能是我这学习这脑袋太用力了，有点晕，刚才又去了趟厕所，一时恍惚，就拿错了。
0: 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快学习吧。
1: 掩护，快掩护我拉枪线呢，你赶紧的，磨蹭啥呢？
0: 儿子，你在学什么科目呀？这么激烈。
1: 哎呀妈，你进来干嘛呀？吓死我了。
0: 你不是说在学习吗？
1: 对呀，我是在学习啊。
0: 学的是什么呢？
1: 学的天体物理，讲的宇宙大爆炸啥的。
0: 我好像听到你说掩护啥呢。
1: 对呀，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嘛，好多一年前有的炸了，有的因为有掩护，所以就没炸。
0: 那拉枪线又是啥意思呢？
1: 啊，拉枪线呢，就是我看着有的星球没了，觉得可惜，有的星球炸到别的星球了，我就想拉枪线给它灭了，打个比方嘛。
0: 那我咋感觉你在跟谁对话呢？
1: 那个，这不跟一个同学正在讨论这种学术问题嘛，讨论的正激烈，您就进来了。
0: 嗯，说到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有的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呢。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过呀？
0: 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光源远离时才会产生红移，而该理论的前提是光子必须具有波的特性。如果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那么就能证明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如果光子就是粒子呢，就说明红移现象有其他的解释了。如果光子就是粒子，那么距离可能也是产生红移的一种原因。如果距离是产生红移的原因之一，那么宇宙大爆炸就会失去理论的依据。所以呢，现在的关键是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据说呢，有的实验已经涉及到了新的干涉实验，拭目以待吧，儿子。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1: 我不是妈，你啥时候开始研究这些了呢？
0: 我年轻就喜欢这些呀，而且经常上知乎、B 站看看相关的文章。哎呦，你就别跟我白扯这些了，我知道你刚才在打游戏呢，对吧？
1: 主要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嘛，看书看累了，想放松一下。
0: 那你先放松，等一会儿呢，把你看过的知识点做个思维导图给我就行。
1: 啊，还要做思维导图呢？我们老师都没这么要求过。
0: 你在学校呀，怕是也没认真学，在家还不赶紧补补，下次呀会被挂科的。
1: 这也太难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人家小学生啊早就开始教思维导图了，你一个大学生还好意思说难？
1: 教啥思维导图啊？
0: 你看的什么书就教什么思维导图，一手教图一手教饭。
1: 什么一手教图一手教饭呢？
0: 啥时候做完啥时候吃午饭。
1: 哎呀，看来又吃不成饭了。
0: 哼，网线给你掐了，看你熬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1: 妈，怎么断网了？
0: 是吗？可能没交网费吧。
1: 不会吧，赶紧交吧，我还要上网课，在网上提交作业呢。
0: 你不是说要放松吗？你先放松放松。
1: 我放松完了，现在要该交作业了。
0: 这么快就放松完了？不是还要掩护拉枪线吗？
1: 哎呀，不拉了不打了，妈，求求您把网还给我吧。
0: 拿去，这本人类简史拿去看了啊。给你两天时间，够了吧？
1: 两天时间就要看完啊？
0: 对呀，反正也没有网，正好多看书。
1: 啊，我好难呀。对于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看书，送各位一段话。其实呀，我觉得只要大家打开了书，后续啊，根本就不用强迫。当大家认真地从书中摄取到知识， get 到一些乐趣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看下去了。学习最好的时间是考试周或者是现在，打开书让自己看起来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很多奶爸奶妈都琢磨着给宝宝报个幼儿园，在宝宝选择幼儿园上，很多奶爸奶妈都会有顾虑，到底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幼儿园好呢？公立还是私立？是双语还是国际？究竟什么样的幼儿园才更靠谱呢？本期宝贝话题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现在一提到幼儿园，妈妈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啊，肯定是我到底该选个什么类型的幼儿园呢？公立园还是私立园还是国际园呢？首先呢，真正的国际幼儿园呢，一般呢只招收外籍宝宝，而且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外籍。对国籍没有限制的幼儿园都是伪国际园，可以等同于私立园看待。所以真正的挑选呢，就是在公立园和私立园之间。有人会说啊，在北京上海那种教育资源极端宝贵的地方，对于大部分妈妈而言，能在多个幼儿园之间挑来挑去，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好的公立幼儿园挤破头也进不去，公立园每年招生在50到80左右，好的私立园又贵得惊人，往往到了7000-8000甚至10000多。但是资源宝贵并不等于说我们就要放弃甄选的权利，机会往往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石晓建议一线城市的爸爸妈妈们，特别是打算上公立幼儿园的，在宝宝入园前一年，也就是2岁左右的时候，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宝宝的幼儿园选择事宜。而其他城市的最晚也要在入园前半年左右开始进行幼儿园的考察和选择。对于不同的妈妈来说，幼儿园是不是靠谱，要看妈妈们对上幼儿园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前几天呢，在一个亲子群中，一位妈妈对教育部门最新颁发的禁20令愤愤不平，理由是人家孩子幼儿园都会做乘除法和平方了，我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你负责吗？说实话啊，看到这个我有点沮丧。对我来说啊，幼儿园要不要学20以上的加减乘除，要不要认识几百个汉字，要不要背那几十首诗词，真的没那么重要。我送孩子上幼儿园最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目的一呢，就是孩子第一次真正的离开父母身边，经历第一次独立的成长。第二呢，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朋友，建立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交圈。第三呢，是培养孩子有秩序的生活习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第四个目的呢，就是孩子能够独立的思考，愉快的玩耍，平等的沟通。第五呢，就是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的大脑在8岁的时候啊，才能够发育完整，幼儿园阶段花了1个月的功夫也算不对的数学题，上了小学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幼儿园提前累得要命，积累起来的那一点点优越感，连小学2年级也持续不到，更不能保证你家孩子就能胜在终点线上。而幼儿园期间真正重要的是对于能力、性格、价值观等的塑造，这才是真正影响宝宝一辈子的大事。所以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即使费用千差万别，一些统一的选择原则还是要关注。在给宝宝选择幼儿园的过程中，要着重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离家近，说1000到10000啊，离家近还是选择幼儿园的王道。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爸爸妈妈都要上班，每天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老人身上，所以幼儿园离家的距离尽量不要超过步行30分钟，这样下课以后宝宝还可以蹦蹦跳跳地走回家。再好的幼儿园，如果宝宝每天为了上幼儿园需要提前2小时起床，需要坐公交或者地铁，或者需要在早晚

高峰的时候开着车左冲右突，就为了送宝宝上个幼儿园，那真的是不值了。其次，安全系统要完善，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和离家近可以并列成为选择幼儿园的第一个考虑要素。幼儿园的安全系统完善程度体现在方方面面，幼儿园接送制度是否完善无漏洞，幼儿园是否有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系统，园内是否有刚刚装修完还有甲醛释放的家具，大型玩具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重点项在入园之前严格考察。另外，干净卫生，伙食营养健康，大部分幼儿园都提供给宝宝一日三餐，需要关注的是幼儿园的厨房环境是否干净整洁，营养搭配是否符合孩子的年龄生长，幼儿园所使用的食材配料是否有正规的采购证明，这些呢一般在幼儿园开放日的时候幼儿园都会展示的。还有就是教育理念积极正确，考察一家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是否跟自己的理念相符，通过跟幼儿园园长、老师等的简单聊天就可以得知。一个好的幼儿园，老师应该是积极开明、和蔼可亲的，应该明白正面激励和负面惩罚的区别运用，应该用对待朋友的方式来对待小朋友，而不是对待士兵。如果幼儿园老师处处让人感觉到要体现自己的绝对权威，只喜欢听话的孩子，孩子犯错误要体罚的话，那基本上就可以划出备选名单了。教师团队有资质而且稳定，在这一点上啊，公立幼儿园有绝对的优势。公立园大部分的老师都是正规幼师幼教毕业，受过专门的训练，学过专门的儿童心理学和护理学。而很多小的私立因为不太容易招到老师，所以只要是年轻漂亮能唱会跳的都收进来当幼儿园老师，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幼儿园虐童都发生在不正规的私立园。除了有资质之外，师资的相对稳定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一味地追求外教的原因。因为大部分所谓的外教啊，并不是在国外优秀的教育专家，他们选择来中国当外教，大部分呢是当做一个初来乍到的职业跳板，往往几个月换一波外教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宝宝三天两头的在换老师，对培养孩子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肯定非常的不利。最后一点呢，就是幼儿园孩子们的状态好，孩子们永远是最真实的存在，所有的一切在孩子身上的表现就能说明全部的问题。看看你想送孩子去的那个幼儿园，孩子们是否会洗手洗脸，跟老师的关系是否亲密融洽，玩的时候是否无忧无虑，放学之后跟父母的聊天当中谈起这一天大部分是否是正面的乐观向上，这些就是一个幼儿园质量最真实的反应。当然呢，除了以上这几点之外啊，价格因素也是妈妈们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毕竟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带给孩子们欢乐的同时也不要给家庭经济造成负担，这个才是一切家庭稳定的根源。毕竟最好的教育来源就是孩子们的父母。好了，听到这里呢，石晓相信啊，很多奶爸奶妈也知道该如何为孩子选择幼儿园了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进入我们的早教课堂。

制定行为准则，家长可以将良好的行为举止制定成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让幼儿通过反复执行化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性行为。比如吃饭之前要洗手，吃饭的时候要坐在固定的位置，不许乱跑或边吃边玩。幼儿长说可以上桌了，应该要求他等大人到齐之后一起开饭，喜欢的菜不能拉到自己面前，每次要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吃完之后把碗筷椅子放好，玩具看过的书要及时整理归位，未经允许不能乱动大人的东西，家里的电源插座、危险物品要教幼儿识别，禁止接触，家中来客要懂礼貌，大人说话不插嘴，客人面前不哭闹，乐意把玩具、食品拿出来和小客人一同分享，随父母外出做客要主动叫人问好，不大声喧哗，接受礼物、食品要道谢，不得到主人许可不乱动人家的东西，绝对禁止随便开人家的抽屉，尊重长辈，和长辈见面要主动打招呼，做游戏、下棋要遵守既定的规则，不能因为怕输而耍赖，提出劳动要求，劳动不仅能使幼儿增长知识、锻炼意志、增强责任心，而且可以培养幼儿做事有始有终、尊重他人劳动等良好品质。幼儿劳动应从自我服务开始，从小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般来说，三岁学会用勺吃饭、穿脱袜子、收拾玩具，四岁学会刷牙洗脸、穿脱衣裤、系鞋带儿，五岁学会用筷子吃饭、整理自己的抽屉。另外，可视幼儿的年龄大小，规定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例如，两岁的幼儿可以帮助大人拿递小物品，三四岁的幼儿可以分筷子端饭，五六岁的幼儿可以折衣服、叠被子、买小商品等。幼儿乐意做事，而且非常负责，但是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常常会好心办坏事儿。培养幼儿劳动不要操之过急，要有耐心，多指导，多鼓励，千万不要说

帮倒忙，越帮越忙之类的话，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0: 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少的时候在乡下，没有大海，只有奔腾不息的小河跟瀑布。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假期，总是喜欢和小伙伴在河流里玩水、嬉闹、抓鱼，也喜欢躺在瀑布旁的大石上躺着聊天，或者静听潺潺水流声。年少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游戏不想打，电视剧不追，默默地听着很多伤心的歌曲，熬着一个比一个晚的夜。幸好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如果有以后的话，我想带你去吹晚风，看大海，看日落，一个耳机，两个人听同一首歌，魏涵《难逃》。

有人发消息给我，我看到了，但是没有回。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对我也是一样的，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

0: 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很多人说他们很孤独，对我来说，不如理解的浪漫一点，我们完全自由。

爱而不得是什么感觉？电影《晴雅集》当中，钟情说，你已经动了情，我不能不走。方月给短剑取了自己的名字，说我做不到的事情，让方月继续陪着你做。贺守月明明那么爱方月，却只有当他变成钟情模样的一瞬间，才终于换来了公主眼神的一丝颤动，满是心酸。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件事都能分出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所以有些事儿没有答案，只有结果。就像是让你等太久的人，最终都不会选择你。可我们不是不明白，而是走不出来。可这么喜欢却不去联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自卑，就是没有身份。但即使没有结果，如果喜欢的人能够带给你前进的动力，不能够在一起也是值得的。我想说，一个人在变得铁石心肠之前，也曾付出了全部的温柔和善意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相信你终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会用整个人生把你精心收藏，用漫长岁月把你妥善安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

0: 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

0: 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

0: 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9: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0: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9: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1: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9: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0: 体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的八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及防反贫监测工作；榜样少年战芳华，紫薇小学徐子晴喜获宋庆龄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城市功能提升与历史文化保护，高质量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陈家宝首先来到建筑公司小区和新区广场，认真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等情况。他指出，要紧扣群众需求，加快推进微改造、微提升，补齐配套设施短板，建立常态化运维机制，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在市政一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现场，陈家宝实地检查建设进度，要求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严守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保障今冬按期稳定供暖。在市文化馆、文博士和城隍庙，陈家宝详细了解场馆运营、文物陈列、古建筑保护等工作情况后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传承古滨文化脉络，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加大古建筑本体保护力度，为文旅融合发展赋能增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健报道。9月1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抓手，强化隐患排查，注重标本兼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防线。在水帘洞煤矿，陈家宝听取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制度执行等情况介绍，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瓦斯抽采、人员安全防护等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把规章制度落实到每一个岗位和工作面，强化一线安全管理，保障矿工平安。

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5日，市长尚小刚到北极镇和永乐镇督导检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防返贫监测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北极镇望安村、票村和永乐镇高辉村、白村，实地查看乡村振兴实际考核、困难群众精准帮扶等工作，详细检查望安村村集体果园管护、票村奶山羊繁育基地运营、白村烤烟产业发展情况，现场指导优化工作思路。尚小刚强调，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抓实动态监测、常态排查、精准帮扶各项工作，要抓实村级特色产业精细化管护，完善产业运营模式，健全连农带农机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紧扣年度乡村振兴考核指标，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对标提质，加压推进，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副市长魏刚参加。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6日，我市召开促消费稳增长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要求，要锚定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紧抓消费提振关键窗口期，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商贸活力。要统筹整合商贸、农业、文旅、电商等资源，紧扣中秋、国庆黄金时段，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常态化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有效挖掘消费潜力。要依托特色国品产销旺季文旅业态，丰富多元化消费场景，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和参与度。要培育扶持本地新农人、自媒体，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各项促消费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上，副市长康达安排了重点工作，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16日，我市召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连接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办理责任，健全闭环办理机制，提升诉求受理、转办、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到接诉即办，办就办好，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考核督导，倒逼工作落实，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出席并讲话。李健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和责任，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各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逐一梳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着力打通堵点难点，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要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和跟踪督导作用，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督查考核，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会上，市发改局汇报了滨州市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措施。市交运局、文旅局、

0: 卫健局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5日，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讲话，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全海峰宣读2026年秋季新兵征集命令。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程民权出席活动，市人武部部长岳强主持。仪式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正式开始，一批有志青年即将奔赴军营。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诉说从军志向与家国情怀。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现场。李健向光荣入伍的新兵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新兵珍惜军旅时光，苦练过硬本领，早日建功军营，荣归故里。仪式最后，全场齐唱《强军战歌》，仪式现场温情涌动，不少家属来到现场为新兵送行，亲人献上鲜花，细心为即将远行的孩子整理着装，一次次深情拥抱寄托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共同见证热血青年出征的光荣时刻。此次活动也正式拉开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序幕，进一步营造了重军尚武、心系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兵刘钊：
1: 马上就要踏入军营，奔赴军旅，我内心非常激动，倍感光荣。参军报国是每个热血青年的梦想，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刻苦训练，褪去青涩娇气，磨砺意志品格，扎实练好军事本领，绝不辜负家乡父老、家人和组织的期望。青春献国防，热血护家国，请祖国放心，请家乡放心。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少年有志，逐光而行。近日，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紫薇小学5年级8班徐子晴同学成功入选，凭借良好的道德品行、扎实的学识功底和全面的综合素养，斩获这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重量级荣誉，为母校争光，成为全校学子学习的榜样。课堂之上，他坐姿端正，专注凝神，紧跟课堂节奏，认真记录知识重点，始终保持严谨的学习态度。课后闲暇，他褪去浮躁，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主动探索未知知识，不断拓宽眼界，丰盈自我。对待学习，他从不浅尝辄止，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积累解题经验，勤思考，肯钻研，以持之以恒的努力稳步提升学业能力，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热闹的课间，当同学们沉浸在嬉戏玩耍中时，他常常安静端坐，耐心为身边同学答疑解惑。面对同学的学习难题，他从不敷衍懈怠，条理清晰地梳理解题思路，反复讲解关键知识点，直至同学完全理解掌握，用耐心与真诚温暖着身边每一位同学。在班主任的印象里，他从来不是单一的成绩优异，而是综合素质全面出彩的优秀学子。紫薇小学5年级8班班主任秦婷：
2: 徐子晴同学品德端正，勤奋上进，心怀善意，待人也很真诚。在学习上呢，他刻苦努力，善于思考，生活中呢也懂得感恩。这次呢能够获得宋庆龄基金会的奖学金，这对他来说呢是品德与学业的一个双重肯定。希望他能以此为动力，继续传承博爱向善的精神，也期待全班同学能以他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徐子晴始终以热忱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用点滴善行传递温暖，用踏实言行诠释新时代少年的担当与风采。 自然而然也让徐子晴成。

0: 为身边同学心中的学习标杆。同学黄子瑶。
1: 徐子晴不仅是我的同学，她也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我每天都和她在一起玩。在我的认知里，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热爱学习、热爱读书的人。我每天和她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我非常的喜欢她，经常和她一起讨论生活与学习中不懂的地方，她是我学习中的好榜样。
0: 同学刘琳儿。
2: 我眼中的徐子晴同学是品学兼优，乐于助人，人美心善的。平日里我在学习上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会耐心地帮助我，也会告诉我一些做题的方法。而且他也很热爱班集体，每次班里有什么活动，他都会给大家排练节目。他也有很多的特长，画画、跳舞、唱歌。我希望他以后会更加努力，更加优秀，更加出彩，遇到更好的自己。
0: 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是由教育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的国家级奖项，专门用于表彰全国品德优良、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优秀中小学生，评选覆盖面广，标准严格，含金量极高。紫薇小学学生徐子晴。
3: 能够获得宋庆龄奖学金，我非常荣幸。对我来说，这是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继续脚踏实地，认真学习，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主动帮助身边的同学，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不辜负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0: 一人出彩，带动一群追梦少年。近年来，紫薇小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因材施教，用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充分挖掘学生潜能，点亮学生闪光点。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

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制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她一见钟情，她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毅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
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11: 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1: 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15: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14: 那当然啦。
15: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14: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15: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14: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昨天早上铁柱刚出门上班，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而且满脸是血，刚进门就嚷嚷，老婆老婆，我差点回不来了
15: 啊。咋的了老公，出啥事儿了呀？
14: 我就想搭个顺风车就被人揍成这样。
15: 天哪，谁打的？我找他去。搭个顺风车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哎，对了，你搭的是什么车呀？
14: 运钞车。
15: 铁柱的话还都没有说完，老婆啪的一个耳瓜子就打了过来。运钞车，你怎么不搭灵车回去呢？闺蜜总说亚楠穿着打扮土气，今天她一狠心用了半个月的工资找托尼老师染了一个奶奶灰的头发，然后又用另外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连衣裙。
14: 吃了晚饭，亚楠去街对面小公园散步，被一个阿姨一把拉住。
15: 这大妹子新搬来的吧？老李头赶紧过来，我给你找了个新舞伴。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住校，有个感冒发烧的就在学校的医务室处理一下。
14: 高二的冬天，大头发烧去医务室，当时感冒的人比较多，医务室的护士不够用了，有一个大约60岁的老太太给他打吊针，边扎边说，
15: 孩子呀，一会儿扎没扎上的你告诉我一声啊，上了岁数了，我这个眼睛不太好使。
14: 阿贵带媳妇儿进城玩去，赶上车展，老婆不停地问，
15: 老公，车标是一匹马的是什么呀？
14: 那是法拉利。
15: 那牛呢？
14: 兰博基尼。
15: 哦，那羊呢？
14: 道奇。
15: 那粪叉子呢？
14: 那是玛莎拉蒂。
15: 嘿，老公，你有没有发现呀，所有的好车都跟咱们村有关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质问道，
15: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送我礼物了？
14: 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
15: 媳妇儿真是个暴脾气，当下就把老王暴打了一顿。这个时候儿子过来，一脸鄙视地说道，
16: 爸爸，我就说你命不好吧，居然钓上了一条鳄鱼。
15: 大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14: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班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15: 你没事吧？
14: 没事啊。
15: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16: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15: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面什么配件都有。
14: 亚楠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学校办运动会，他暗恋的男神正在跑800米，亚楠大喊，
15: 加油啊，跑第一我就做你的女朋友。
14: 这个时候所有的对手都停了下来等他超过，这是多么感人的画面呐。
15: 亚楠一看高兴坏了，可是那个家伙忽然撒腿就开始往回跑。
14: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15: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16: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15: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14: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15: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殿下快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9: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7: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0: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
11: 老王儿子特别调皮，有一次因为淘气被老王暴揍，他大哭着说
12: 等我长大了。
11: 老王一听更生气了，
13: 什么？他反了你了？等你长大了你想怎么地？
12: 儿子哽咽着说道，等我长大了我也生个儿子，使劲的揍他。
7: 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10: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7: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10: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3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5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7: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11: 一天，老婆为了检验一下瘦脸的成果，就问铁柱，
5: 老公，你看我的脸瘦脸

0: 有效果吗？
1: 铁柱看了看，指着女儿，啥也没说。
0: 我女儿是典型的瓜子脸，你的意思是我和女儿一样也是瓜子脸，对吗？
1: 你是她妈妈呀。
0: 我当然是她妈妈了，你什么意思呀？
1: 瓜子的妈妈是谁？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是向日葵呀。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向日葵脸。小时候的一天，大头突然鼻青脸肿找表弟。
0: 我说你以后别老往外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好好学习，行不行啊？
1: 看到表哥居然找上门来教训自己，表弟当然不服了。哼，你天天往外跑还有脸说我？
0: 大头摸着肿着老高的脸颊说，昨天下午你爸到网吧找你，没找着你，结果把我给逮住了，害得我被我爸一顿胖揍。
1: 有一天，铁柱老婆跟闺蜜聊天时说，
0: 小丽呀，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带我老公去看看心理医生。
1: 为什么呀？
0: 他喝咖啡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左手搅拌，别人都是用右手搅拌呀。
1: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那有什么呀，可能就是左撇子呗。
0: 问题是别人都用勺子的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一天，大头去逛街买衣服，在一家店里他看上了一件衣服，老板娘开价598。大头跟人家特别诚恳地说，
1: 大姐你看我就带了70，这怎么办呢？
0: 哦，那好吧，看你挺实在的，就70卖给你吧。
1: 大头一听特别高兴，赶紧拿出100让老板娘找。不料老板娘豪气地说，
0: 100的找不开，要不你再拿一件吧。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王美丽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这次她又花了大价钱去整容，不幸的是整容失败了。
1: 绝望的她跳河自杀时被救了起来，赶来的医生说，看样子情况比较严重，需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0: 听了医生的话，王美丽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说，看样子，看样子，连医生也要看样子，我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真的是绝望了。一天，老婆在家网购，老王一个箭步走到她旁边，把椅子转过来对她说，
1: 老婆，我爱你，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老婆听完很是感动，她对老王说，老公，我也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 这个时候老王话锋一转说，老婆，那你看这2000多块钱的抗衰老的精华液咱就别买了吧。老王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电视里的一个女明星，正着迷。老婆说，
0: 哟，瞧你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那么着迷呀？
1: 不瞒您说，老婆，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
0: 哟，这么说他在你心里排第一了？
1: 可以这么说吧。
0: 那我在你心里排第几呀？
1: 老王半天没说话，老婆又问道，
0: 我问你话呢，我在你心里到底排第几，你怎么不说呀？
1: 别打岔行不，我这不正数着呢吗，刚数到30几，这不被你打岔全给忘了。
0: 你给我滚出去。
1: 亲戚给大头介绍一对象，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饭，大头不吃，只看着姑娘吃。
0: 你不吃总看着我干啥呀？
1: 大头本想讨好一下姑娘，想说秀色可餐呐，谁知脑袋突然短路，脱口而出，我看见你就饱了。小王同学不仅成绩不好，还经常捣蛋，历史课上老师说，
0: 大家要把这些大人物的生卒年都背下来，下次的课上是会抽查的。
1: 话音刚落，底下一片议论，小王带头起哄，这么多人物怎么背呀？再说了，背这个有啥用啊？
0: 老师一看又是小王捣乱，十分镇定地说，你想啊，如果哪天科技发达了，穿越到古代，你至少能靠这个给大官们算算命，也算是一技之长啊。
1: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0: 哎，帅哥请留步。
1: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0: 帅哥，我看您

0: 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1: 主啥事业啊？我这是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用歌声传递热爱。有这样一位退休教师，自幼呢受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与歌声相伴多年。从校园时期的闲暇练唱，到退休之后加入百人合唱团，他把音乐特长化作光和热，既丰盈了自己的退休时光，也凝聚起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韩静老师与歌声相伴的温暖故事。韩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叫韩静，是一名退休教师，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2: 我们了解到啊，韩老师已经退休两年了，回首过往，唱歌这份爱好啊陪伴了您很长的时间。这份对音乐的喜爱最初是受谁的影响呢？
3: 我对音乐的热爱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在下地干活或者是忙家务的时候，嘴里面总是哼着秦腔，从小耳濡目染，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秦腔，秦腔伴随我走到现在。
2: 的确啊，影响很重要。听说韩老师家里兄妹五个人啊都十分热爱音乐，这份热爱你觉得是不是和父亲都有关系呢？
3: 没错，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喜欢音乐，父亲的音乐和人品影响到我们兄妹几个人的一生。
2: 兄妹五个人的爱好简单讲讲好吗？
3: 好的，我的家人对音乐非常热爱，在我的家里有各种乐器，像板胡、二胡、电子琴等等。我大哥他的板胡拉得非常好，我二哥、我弟弟弹琴、吹笛都非常好，妹妹唱歌唱得非常好。
2: 听起来很让人羡慕，一家人呢都十分喜欢音乐。那平时你们会不会聚在一块儿一起弹奏演唱呢？
3: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弹琴唱歌，其乐融融。
2: 这种氛围啊，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美好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乐声歌声相融，这份就是刻在家里的音乐热爱，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孩子呢？
3: 有影响，我们的孩子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们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的，也有唱歌的。
2: 非常非常不错啊，爱好与情怀啊，拥有强大的传承力量，可以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韩老师退休之后呢，加入了是戏剧协会，常常呢会下乡开展一些惠民演出。当您站在舞台上唱秦腔，这份舞台感受就是跟您从前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还确实有点不一样。在讲台上我面对的是学生，是传播知识，在舞台上我面对的是观众，是文化传播，需要全心投入的去唱戏。比如我在唱秦腔祝福的时候，那里面有几句道白，我把这几句道白说完，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无论是舞台还是讲台，我都是十分敬畏的。讲台是教书育人，舞台是文化传播，两种经历都是十分珍贵的体验。
2: 对，他们可能形式上有点不一样啊，但是都是韩老师用自己的所长为学生为群众服务，这样的经历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除了参加戏剧协会的下乡演出，您又是什么时候加入百人合唱团的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3: 我加入合唱团已经有5年多时间了。
2: 就是在您上班的时候就加入百人合唱团了啊？
3: 是的，因为他是在周末活动，
2: 周末的时候去参加。百人合唱团是不是就有100个人一块儿唱歌呢？
3: 是的。
2: 领唱多不多？
3: 领唱一共有6位老师，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唱得非常好。
2: 那您是其中的一位吗？
3: 是。
2: 你们选拔这个领唱是有什么标准吗？
3: 那在平时演唱的过程中，指挥老师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让我领唱，所以就唱了。
2: 韩老师呢，凭借扎实出众的唱功啊，成为了合唱团的领唱之一。咱们合唱团成员的年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3: 百人合唱团有100多个队员，大多数都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最小的也有30多岁。大家虽然年龄不一样，但是对音乐的执着都是一样的，
2: 对音乐有着相同的热爱啊，走到了一块儿。即便合唱团的成员啊年龄跨度也算比较大的啊，但是整个合唱团依旧相处的是其乐融融啊。我了解到你们合唱团有一句口号叫百人合唱，想唱你就来，是不是喜欢音乐的人都可以参与是吗？
3: 是的，我们团的口号是百人合唱团，想唱你就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团的真实写照。我们团的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有专业的指挥老师，有专业的乐队老师，还有一群真心喜欢音乐的队员。乐队老师用心打磨伴奏，队员用心唱歌，唱出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吸引了更多的队员和观众，也是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正是这份开放包容的氛围啊，吸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那在这样温暖包容的集体当中啊，一定有不少细节打动着您，能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3: 首先就是乐队老师们，不管酷暑还是严寒，都会提前到场搬运设备。这件事做起来看起来不难，做1000容易，但是要做几年还是很不容易的。
2: 那乐队老师们他们有怨言吗？
3: 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2: 每天都是早早的来到这里搬设备是吗？
3: 是的。
2: 那正是乐队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啊，守护着大家的歌唱舞台。那还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格外深刻呢？
3: 确实有，最近在一次活动中音响设备坏了，第二天1000时间，大家自发捐款10000多元用于维修设备。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能把合唱团当成自己的家，这种集体的归属感让我非常感动。
2: 看得出来啊，每一位成员都特别热爱这个集体，格外珍惜这个唱歌的平台。歌唱与戏曲啊，填满了您的退休日常。回望这段时光，您觉得啊，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平时参加这些活动，
3: 唱歌唱戏，是我身心愉悦，身体健康，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老师。我的退休生活因为音乐而充实，既愉悦自身，也传播美好，这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2: 内心充实与快乐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现场演唱一小段歌曲或者秦腔，让听友们啊感受这份歌声的魅力呢？
3: 好的，唱两句。

0: 傻杯，
1: 好听。
2: 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

0: 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1: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0: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奔赴热爱的全新起点。那愿我们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勇敢奔赴自己向往的生活，让动人的美好旋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

0: 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

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儿，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历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3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2凭借

这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一两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1对1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灵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灵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灵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灵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
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它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唐玲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唐玲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她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她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三轮复习，但她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她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唐玲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唐玲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它依然是一只小白兔，它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他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儿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他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它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

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它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它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啦。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渐渐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张林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林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林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林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林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林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林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

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六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灵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他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她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希瑶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

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3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3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2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打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 4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浅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德，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
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 320，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世人迷途不知还，终日奔波是枉然，若能跳出红尘外，便是长生不老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咱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最差先生》。
6: 唱得好啊！包公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儿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大家别着急，那么他们俩今晚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7: 没来。
6: 冯巩
8: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6: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9: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8: 酸不酸呢？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这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6: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9: 哦，他们说了算。
6: 是的，
9: 早说呀，
8: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
9: 你，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8: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9: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8: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6: 哇，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9: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8: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9: 我就认为 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8: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6: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8: 啊，哎呦，
9: 女主任，
8: 你什么指示？
6: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8: 哎，您说。
6: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8: 哎呦，
9: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8: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9: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8: 七八个，
9: 29个，
8: 37个。
6: 停停停！
9: 这
6: 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

0: 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1: 对，
0: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2: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1: 一批那小扎刀就归我了。
0: 你们俩不批是吧？
1: 绝对
2: 不能批。
1: 谁说谁批去？
2: 就不批。
1: 你把我怎么着？
0: 并列产生嘴差先生。
2: 批评，
1: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了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0: 这位，全国妇联的。
1: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给朋友，
0: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1: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你
0: 具体的说，
1: 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2: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0: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1: 你接着批，
2: 我
0: 你接着批，
1: 你来，
0: 刘处长，
1: 刘处长。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3: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0: 批评，
2: 批评啊！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1: 你要批什么这个？他这不能算计。
0: 你接着批。
1: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0: 这位
1: 太不像话了。
0: 女军人，
1: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2: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1: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2: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1: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2: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1: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2: 我批评女企业家，
1: 批评女个体户。
0: 行了，
2: 别拦着我，刚批评你，
0: 你就让我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2: 理解女性。哎，
0: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2: 那我是谁？
0: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
1: 哟，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这个。
0: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2: 职业女性。
0: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对你也很好，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0: 你说过？
2: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1: 因为
2: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 这小扎刀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2: 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1: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0: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哎，
1: 您说吧。
0: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 怎么评价？
0: 你跟我来。
1: 哎，您说。
0: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
1: 没错，
0: 没有儿女，
1: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0: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 没错，
0: 母爱呀、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哎、
1: 对，
0: 请你评价母亲。
1: 那好，
0: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哎、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啊，谢谢您的合作啊。
0: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1: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0: 宋朝叶飞的妈妈，
1: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0: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1: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0: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1: 丢人的妈妈。
0: 请开始评价吧。
1: 我从这边开始、哎、
0: 三喜的妈妈，
1: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0: 岳飞的妈妈，
1: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0: 冯巩的妈妈，
1: 有其子必有其母。
0: 牛群的妈妈，
1: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0: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还是给冯巩啊？
1: 牛群，牛群，
2: 冯巩，冯巩，
0: 牛群，
2: 冯巩，
0: 谁？给谁？
1: 谁？啊？倪萍，
2: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1: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2: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1: 游客，赶紧撤，赶紧，赶紧撤，撤。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5: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啊，大伙儿都给咱鼓掌，
6: 说明大伙儿喜欢咱们俩。
5: 不光鼓掌啊，我刚才看着了，
6: 怎么着？
5: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6: 啊，有
5: 啊，拿着手机啊。提起手机来讲啊，啊，可以跟大伙儿聊两句。
6: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啊，手机多方便呀、啊。
5: 手机啊，方便。
6: 对呀、啊，
5: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6: 怎么了？
5: 可以聊一聊啊。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6: 那是
5: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啊。还有那么句广告语嘛，怎么说来着？
6: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5: 是有这话。
6: 对。
5: 但是过去啊，现在得改改了。
6: 现在？嗯。怎么改？
5: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6: 哎。这话怎么讲啊？
5: 您得这么想啊。啊。过去咱们是来用来沟通的。
6: 是。
5: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6: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5: 没太听懂
6: 啊。您解释一下。
5: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啊，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都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6: 什么叫刺痒？
5: 走大马路上啊，你过冬啊，
6: 哟、啊，怎么了？
5: 手机呢？
6: 我忘带了。
5: 手机呢？啊，手机呢？啊，手机呢？手机呢？
6: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啊！
5: 手机呢？不是，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6: 电话怎么办呀、啊？
5: 赶紧回家拿去啊！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嗨、啊，白着急半天，
6: 也没人找他。
5: 据这个科学调查了啊，人家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啊，有70%的人都用手机。哦，看完我特纳闷，
6: 是吗？
5: 我说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啊，
6: 两码事儿啊！啊。不是一回事儿，
5: 我就挺纳闷的。
6: 什么呀？
5: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啊，都是一认真开车啊，现在开还得刷微博呢，还得。

0: 是不是？
1: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0: 而且你看过去啊，聚会什么样？
1: 聚会，
0: 大伙坐在一块儿啊，有说有笑，
1: 聚会嘛，
0: 聊聊天啊，唠一唠，喝点酒。
1: 是
0: 你现在围在一个桌上啊，往这一坐，低头玩手机，
1: 啊，都喜欢玩手机，
0: 谁不理谁啊？啊，
1: 对对对，
0: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1: 是
0: 是不是？嗯，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啊，菜一来夹菜啊，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1: 对，这应该的呀。
0: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啊，别动，
1: 如何？怎么了？
0: 你干嘛？
1: 我
0: 你干嘛？你干嘛？
1: 我夹菜呀。
0: 谁让你夹的？
1: 不是，
0: 拍张照。
1: 哎呀，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0: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哦，发张朋友圈。呵，不光这样啊，他这是发完了啊，坐在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这不闲的吗？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告诉他多好。
1: 叫什么声？大伙儿娱乐一下吧。
0: 不过这种人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 哦，还有，
0: 举个例子啊，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1: 倒是先生是女士，
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0: 他就这样。哦，你像我们这种，我们也平时就不爱发微博。哦，隐私我不爱发。
1: 是
0: 他没事就发。
1: 哦，李明宇喜欢。
0: 没事就发。嗯，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哎，你骂他干嘛呀？
1: 您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0: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啊，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懒觉。嗯，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啊，大早上起来6点钟敲我们家门哟，敲门
1: 这么早，
0: 我睡得着着的呀啊，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啊，二哥，干嘛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兄弟，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什么？
0: 这你托盘啊，上面豆腐脑啊，两根油条啊。我说哥，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嗯，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1: 你怎么办吧？
0: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 这哥们还点赞呢，
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 干嘛去？
0: 后面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 多大瘾呢？这是？
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啊，
1: 这可不太好啊，
0: 这有病啊。但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嗯，
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0: 太严重了。
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哦，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 什么手机都 行
0: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 对，
0: 顶多了上一网完了，不，非得下来找我来，那个换手机，那么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 对，
0: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给他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 什么呀？
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哦，苹果
1: 是
0: 5S，
1: 就这好。哎
0: 呦，挺贵的啊！
1: 是
0: 我问来着啊，6000多呀。
1: 得
0: 6000多，我那个娘，6000多呀！
1: 说话声都变了啊！哎
0: 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 喜欢嘛，
0: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1: 你别，我干嘛？
0: 卖肾？
1: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0: 这衣服都够我瘦的，知不知道？
1: 卖肾受得了吗？
0: 买，6000多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 多好啊！
0: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 是
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啊！找老公，那什么？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
1: 不是
0: 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 这是撒娇的，这是
0: 老公。哎呵，老公，不是老公，
1: 你就说怎么着？
0: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用你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老公
1: 呀，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0: 啊，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音乐不，我要 MP3，
1: 我要 MP3，
0: 你要 MP3，
1: 那你买不买吧？
0: 买啊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那 iPhone 能听音乐？
1: 能啊，
0: 音质不好。
1: 买，赶紧买，
0: 1000多个人买了，
1: 买不就完了吗？
0: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那什么。

0: 对呀、
1: 啊，不行不行，慢，赵丽蓉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你踏实住了。
1: 要一个，
0: 要一个，买呗，
1: 买买买买买买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两天又来了啊！老公，
0: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那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1: 要一个，
0: 买不就完了吗？
1: 买，赶紧给人买，
0: 赶紧吧。
1: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0: 怎么又后悔了？
1: 你算算呀，1000多的 MP3 啊，4000多的掌上电脑，
0: 是
1: 5000多买一 PSP 哦，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0: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1: 什么也没干。哎呦！啊，受不了，太受不了啊！
0: 这也不行，
1: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0: 喜欢，
1: 有得了吧？啊！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0: 不是你不是都买给他了吗？
1: 是啊，他是高兴了啊，我坏了。
0: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1: 你看过去各位啊，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啊，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0: 是，
1: 应酬一下。
0: 对，
1: 应酬一下。
0: 对。
1: 应酬很难免，
0: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1: 你怎么说话？
0: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1: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不是，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来干嘛呢？
0: 干嘛呢？
1: 你怎么说？
0: 陪客户呢？干嘛呢？
1: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0: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
1: 啊？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怎么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1: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0: 那怎么说呀？
1: 开会。
0: 开会，
1: 你说开会多简单，那边也不纠察，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哦，现在倒好，
0: 现在怎么了？
1: 打电话啊，我这又干嘛开会呢？啊，电话挂了，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0: 哦 ，FaceTime， 哎呀，这怎么办呀？
1: 朋友啊，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0: 是你
1: 这怎么弄啊？
0: 你这跟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1: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0: 怎么办呀？
1: 出去买易拉宝啊，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啊，咱电话不是来了吗？啊，赶紧人挂了，
0: 先挂了。
1: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挂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
0: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1: 但我提醒您各位啊，但凡要喷易拉宝，多喷几个。
0: 哎，干嘛？
1: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0: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1: 是不是
0: 不是什么好事儿。
1: 而且你说影响我觉得正常啊，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0: 她怎么了？
1: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
0: 啊，还有什么？
1: 暗箱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0: 哦，有
1: 交友软件，嗯，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着一些个异性的好朋友，
0: 哎，可以聊一聊，
1: 聊聊天什么的，
0: 对，
1: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0: 没有
1: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0: 我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1: 哈！不是我们这些
0: 你都玩是吗？
1: 我没玩过啊，我媳妇儿老玩。哟，我媳妇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嗯，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玩我。聊点天咱俩。啊，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0: 对，
1: 他不去。啊，不行，我聊着这挺好的。啊，聊挺好的。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0: 对呀。
1: 妹，
0: 可以逗一逗媳妇吗？
1: 不行，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0: 对，
1: 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吗？
1: 当然有意思啊！这面可新鲜了
0: 啊，可新鲜了，
1: 看看新鲜，
0: 是
1: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0: 哎，是，
1: 过两天坏了，
0: 怎么了？
1: 我发现在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0: 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1: 是啊，他看新鲜，我看谁呀？
0: 对。啊？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分手了。
0: 是啊，
1: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呵，你理解不了，
0: 我没法理解，哎，
1: 太难受了。
0: 主要是心疼，反正
1: 不是心疼，
0: 那是
1: 肾疼啊。哎呀，
0: 您别卖呀，
1: 生活索然无味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乐趣呀。哎呦，那今天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0: 怎么办呀？
1: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0: 哦，这有好处啊，
1: 有自信
0: 啊！您说说，
1: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抽到了2次去巴厘岛双人游，3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10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0: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1: 后来我一看，别了别。

0: 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别用了，别用了，赶紧关机，不要了，以后不用手机了。
1: 不用像话吗？嗯，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人要找你怎么办呀？
0: 写信，
1: 有急事儿呢？
0: 写鸡毛信啊？
1: 上哪写鸡毛信去？
0: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0: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不是手机你必须得用啊，
0: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是，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1: 还有事儿啊，
0: 就是这个推销的电话
1: 啊。哦，推销，
0: 各位接过没接过？
1: 这有点烦啊，
0: 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哦，早晨6:30，嗯，李明宇刚走，推销电话来了。
1: 嗯，接上了是吗？
0: 是啊，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哎呦，我都服了啊！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也给我打电话。
1: 女朋友，
0: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啊，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儿女的特别多，可以让您跳一跳，挺好的。啊，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真的，先生你找一个吧，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您来吧，挺好。
1: 干嘛这么推销啊？
0: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那人说话了，都快哭了。
1: 怎么说？
0: 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
1: 新鲜呀。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那节目最后呢，咱们请出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漫谈关系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学？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干什么都得研究。
4: 哎，那倒是。
3: 看见我没有？啊，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4: 你研究什么学问？
3: 关系学。
4: 什么叫关系学？
3: 不懂吗？
4: 不明白。
3: 告诉你啊，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嗨，
4: 学这个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啊？不学你就吃亏呀。
4: 吃亏？
3: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这里就有学问。
4: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3: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4: 你说说，
3: 要想抽前门烟呢，
4: 怎么样？
3: 就得走后门。走。
4: 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3: 那当然了啊，前门你买得着吗？
4: 买不着。
3: 街面有前门烟吗？
4: 没有，
3: 没有。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哎，对，
4: 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3: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4: 哦，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3: 想吃排骨啊？那你得找熟人啊。
4: 哦，得找熟人。
3: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4: 好，
3: 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4: 是，绝错不了，
3: 连块腔骨都没有。好，吃排骨得找熟人。
4: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3: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4: 哦，得托人情。
3: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
4: 对对对。
3: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1.35包的。
4: 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3: 最高级的，1.7块。哎，
4: 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买鲜鱼。
3: 哎，鲜鱼啊。啊。那卖鱼的是你爷儿。哎，
4: 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3: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嗨，
4: 这哪的亲戚呢？哎，
3: 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啊。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哇，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4: 那我呢？
3: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4: 嘿，他这还有辙？
3: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哎。
4: 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我打算要一间房。哎呦，
3: 这你得出点血。
4: 出多少血？哗，
3: 得一脸盆啊。
4: 火，
3: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4: 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呢。
3: 对啊，那都是胆儿大。
4: 来，
3: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4: 是啊，嘿嘿，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3: 可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4: 嘿嘿，他都有经验。
3: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4: 有什么特点？
3: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4: 有多厚？
3: 有这么一想多厚。
4: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3: 想多厚就有多厚。
4: 嚯，没边儿了。
3: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嗨，
4: 我脸皮薄。
3: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啊。您瞧，您这
4: 我，
3: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4: 嗨，像话吗？
3: 嗨，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啊。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4: 死人走什么后门？
3: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烧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4: 得挨个。
3: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嗯，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4: 桑同志，
3: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儿。
4: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3: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4: 这还加三儿呢？
3: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4: 这不是互相利用
3: 啊？对呀、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4: 是啊，
3: 哎，
4: 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3: 大夫好，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4: 这也能许愿。那本家是教员，
3: 教员好，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4: 那本家是演员，
3: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4: 那本家是消防队，
3: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4: 啊，
3: 着火干嘛？
4: 这不像话。
3: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4: 对了，
3: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关系学的核心呢、就是价值论。
4: 哦，
3: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4: 是啊，
3: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4: 哦，你还有价目表？
3: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4: 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3: 炼钢工啊，三分。
4: 三，才三分钱
3: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4: 就是
3: 三分。
4: 那要是钳工，
3: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4: 这怎么一毛五呢？
3: 给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4: 啊！有用。
3: 哎，
4: 那要是木工，
3: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4: 这三毛
3: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床
4: 啊，对对对，
3: 对不对？
4: 那售货员，
3: 哎，这贵，
4: 多少钱？
3: 六毛
4: 六。售货员六毛，
3: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4: 嚯，好！
3: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4: 就是我没路子。
3: 就是，
4: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3: 哎，这是高档品。
4: 这多少钱？
3: 这贵
4: 啊，
3: 四块五。
4: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3: 相声演员
4: 啊，
3: 一子儿不值。
4: 怎么？
3: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4: 那为什么呢？
3: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4: 这家伙真滑头、
3: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4: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3: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4: 怎么讲？
3: 闻着臭啊，吃着香。
4: 他这是什么思想？
3: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4: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3: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
4: 这
3: 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4: 就是
3: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4: 啊，
3: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4: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3: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4: 那是该换底了。
3: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4: 怎么回事？
3: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4: 啊，
3: 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4: 啊，没有了，
3: 有。
4: 有为什么不卖
3: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4: 因为什么？
3: 这是给机关留的。
4: 哦，机关有优先权。
3: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4: 就是
3: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5: 有，给您留着呢。啊，这份是您的。
4: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3: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4: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3: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4: 啊？这么个机关呢？
3: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4: 哦，
3: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4: 是得提意见。
3: 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小子，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哦，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4: 怎么写的？
3: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4: 啊！
3: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哎，
4: 这太不像话、
3: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在嘎着窝了。
4: 哦，
3: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4: 哎，
3: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嗯，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4: 哦，
3: 怎么回事啊？啊，
4: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3: 什么？
4: 啊，
3: 开后门？
4: 没错，你问问呢，
3: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4: 这经理还不错。
3: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4: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3: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4: 怎么
3: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4: 怎么
3: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4: 啊、
3: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4: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3: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4: 哦，
3: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他还经理呢。
4: 嗯，
3: 带头走后门，那时候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4: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3: 那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4: 是谁呀？
3: 是小舅子呀。
4: 还真是这么回事。
3: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4: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3: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大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掏，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4: 是啊，好，
3: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哎，总归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4: 啊、
3: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4: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3: 对，
4: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3: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4: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3: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啊、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4: 我哪知道。
3: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4: 啊、那你说说
3: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4: 啊，
3: 哎呀，你们不知道、
4: 嗯、
3: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4: 你有什么苦？
3: 我不敢不批呀。
4: 怎么
3: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4: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3: 这是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4: 哦，司机，
3: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4: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3: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4: 变什么了？
3: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4: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3: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4: 怎么了？
3: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4: 那为什么？
3: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4: 这不诚心吗？
3: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
4: 啊，
3: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4: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3: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4: 什么新能源？
3: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4: 是啊。 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了。
3: 就是啊，
4: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3: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

0: 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要是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嗯，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一听呢，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嗯。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利特灵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嗯，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快到我，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1: 啊，
0: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可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2: 欣赏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历次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暗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

情歌，我是子衿。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

0: 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6: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

接下来这首歌《失恋无罪》，阿令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白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那些刺痛的记忆终会在时间里风化成勋章，教会我们在爱里保持昂首的姿态。你说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

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

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

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期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 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

0: 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 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

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的八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及防反贫监测工作；榜样少年战芳华，紫薇小学徐子晴喜获宋庆龄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城市功能提升与历史文化保护，高质量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陈家宝首先来到建筑公司小区和新区广场，认真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等情况。他指出，要紧扣群众需求，加快推进微改造、微提升，补齐配套设施短板，建立常态化运维机制，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在市政一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现场，陈家宝实地检查建设进度，要求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严守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保障今冬按期稳定供暖。在市文化馆、文博士和城隍庙，陈家宝详细了解场馆运营、文物陈列、古建筑保护等工作情况后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传承古滨文化脉络，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加大古建筑本体保护力度，为文旅融合发展赋能增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健报道。9月1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抓手，强化隐患排查，注重标本监制，全面筑牢煤矿安全防线。在水帘洞煤矿，陈家宝听取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制度执行等情况介绍，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瓦斯抽采、人员安全防护等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把规章制度落实到每一个岗位和工作面，强化一线安全管理，保障矿工平安入井、安全升井。陈家宝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瓦斯、顶板等灾害超前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构建专家帮扶、执法检查、突击夜查、网络巡查、驻矿盯守五位一体监管体系，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促进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5日，市长尚小刚到北极镇和永乐镇，督导检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防反贫监测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北极镇望安村、票村和永乐镇高辉村、白村，实地查看乡村振兴实际考核、困难群众精准帮扶等工作，详细检查望安村村集体果园管护、票村奶山羊繁育基地运营、白村烤烟产业发展情况，现场指导优化工作思路。尚小刚强调，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抓实动态监测、常态排查、精准帮扶各项工作，要抓实村级特色产业。

业精细化管护，完善产业运营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紧扣年度乡村振兴考核指标，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对标提质，加压推进，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副市长魏刚参加。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6日，我市召开促消费稳增长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要求，要锚定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紧抓消费提振关键窗口期，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商贸活力。要统筹整合商贸、农业、文旅、电商等资源，紧扣中秋、国庆黄金时段，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常态化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有效挖掘消费潜力。要依托特色国品产销旺季文旅业态，丰富多元化消费场景，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和参与度。要培育扶持本地新农人、自媒体，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各项促消费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上，副市长康达安排了重点工作，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16日，我市召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连接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办理责任，健全闭环办理机制，提升诉求受理、转办、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办就办好，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考核督导，倒逼工作落实，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出席并讲话。李健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和责任，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各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逐一梳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着力打通堵点难点，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要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和跟踪督导作用，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督查考核，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会上，市发改局汇报了滨州市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措施。市交运局、文旅局、卫健局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5日，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讲话。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全海峰宣读2026年秋季新兵征集命令。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程民权出席活动。市人武部部长岳强主持。仪式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正式开始，一批有志青年即将奔赴军营，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诉说从军志向与家国情怀。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铿锵誓言响彻现场。李健向光荣入伍的新兵表示祝贺，并寄语全体新兵珍惜军旅时光，苦练过硬本领，早日建功军营，荣归故里。仪式最后，全场齐唱《强军战歌》，仪式现场温情涌动，不少家属来到现场为新兵送行，亲人献上鲜花，细心为即将远行

0: 马上就要踏入军营，奔赴军旅，我内心非常激动，倍感光荣。参军报国是每个热血青年的梦想，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刻苦训练，褪去青涩娇气，磨砺意志品格，扎实练好军事本领，绝不辜负家乡父老、家人和组织的期望。青春献国防，热血护家国，请祖国放心，请家乡放心。
1: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少年有志，逐光而行。近日，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紫薇小学五年级八班徐子晴同学成功入选。凭借良好的道德品行、扎实的学识功底和全面的综合素养，斩获这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重量级荣誉，为母校争光，成为全校学子学习的榜样。课堂之上，他坐姿端正，专注凝神，紧跟课堂节奏，认真记录知识重点，始终保持严谨的学习态度。课后闲暇，他褪去浮躁，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主动探索未知知识，不断拓宽眼界，丰盈自我。对待学习，他从不浅尝辄止，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积累解题经验，勤思考，肯钻研，以持之以恒的努力稳步提升学业能力，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热闹的课间，当同学们沉浸在嬉戏玩耍中时，他常常安静端坐，耐心为身边同学答疑解惑。面对同学的学习难题，他从不敷衍懈怠，条理清晰地梳理解题思路，反复讲解关键知识点，直至同学完全理解掌握，用耐心与真诚温暖着身边每一位同学。在班主任的印象里，他从来不是单一的成绩优异，而是综合素质全面出彩的优秀学子。紫薇小学五年级八班班主任秦婷。
2: 徐子晴同学品德端正，勤奋上进，心怀善意，待人也很真诚。在学习上呢，他刻苦努力，善于思考，生活中呢也懂得感恩。这次呢能够获得宋庆龄基金会的奖学金，这对他来说呢是品德与学业的一个双重肯定。希望他能以此为动力，继续传承博爱向善的精神，也期待全班同学能以他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徐子晴始终以热忱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用点滴善行传递温暖，用踏实言行诠释新时代少年的担当与风采，自然而然也让徐子晴成为身边同学心中的学习标杆。同学黄子瑶。
3: 徐子晴不仅是我的同学，他也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玩。在我的认知里，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热爱学习、热爱读书的人。我每天和他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我非常的喜欢他，经常和他一起讨论生活与学习中不懂的地方，他是我学习中的好榜样。
1: 同学刘林儿。
4: 我眼中的徐子晴同学是品学兼优、乐于助人、人美心善的。平日里我在学习上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会耐心地帮助我，也会告诉我一些做题的方法。而且他也很热爱班集体，每次班里有什么活动，他都会给大家排练节目。他也有很多的特长，画画、跳舞、唱歌。我希望他以后会更加努力，更加优秀，更加出彩，遇到更好的自己。
1: 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是由教育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的国家级奖项，专门用于表彰全国品德优良、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优秀中小学生，评选覆盖面广，标准严格，含金量极高。紫薇小学学生徐子晴。
5: 能够获得宋庆龄奖学金，我非常荣幸。对我来说，这是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继续脚踏实地，认真学习，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主动帮助身边的同学。

0: 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不辜负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1: 一人出彩，带动一群追梦少年。近年来，紫薇小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因材施教，用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充分挖掘学生潜能，点亮学生闪光点。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河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大多时候困住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的认知受到限制，眼界所及之处满眼皆是麻烦，看不到破局的方向，弄不清问题背后真正的根源，更不知该何去何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深深地陷入了焦虑与迷茫，一件又一件的烦心事儿压在心头，可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即便在心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权衡利弊，还是害怕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更坏的结果，依旧找不到稳妥的路。纠结中，往左也痛，往右也痛，停在原地更痛。这样悬而未决的日子天天耗着我，白日心神不宁，夜里辗转难眠，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那些解不开的难事儿。每天基本处于精神紧绷、情绪低落、压力重重落在身上的状态，最直观的代价便是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一度以为这样的焦虑、压抑与痛苦是因为不够果断、不够勇敢、不够坚强，于是我总是怪自己优柔寡断、拖泥带水，想要拼命地逼自己快点做出抉择，快点走出不安的日子。可是越想快，思绪越混乱，焦虑越重。

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有些问题不能被解决，真的不是我不够努力，也不是我不够果敢，只是以当下的眼界，我就是跨不过去，我已经走到现有认知的边界了。现在大概是处在一种被动成长的阵痛期，没有提前准备，没有选择余地，只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逼着自己往前走，直到面对自己的局限，硬生生地拉开了从前的狭隘认知。所以焦虑是解决不了认知以外的难题，我只能给自己留出一段缓冲期，并且要学着与这段难熬的日子共处，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落后，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方向，然后不断学习、经历、沉淀，慢慢拓宽自我格局，等到哪天眼界足够辽阔，如今困住我的一切将迎来最好的答案。也正因如此，眼下有诸多抉择摆在我眼前，我却迟迟无法做出决断。我不知道怎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甚至不确定这件事到底该不该动身去做。于是我停留在观望期，选择等待。我清楚，观望的代价或许是错失良机，是暂时落后，甚至未来的某一天我会为此感到后悔，会反问彼时的自己为何没能下定决心，为何没有勇敢一试。但这份后果我不得不扛，且甘愿承担。现在的状态，我实在没有足够的心力立刻做出决断，只能先停下。如果再逼着自己仓促选择，也不知这份纠结还要消耗我多久。所以暂且把眼前的难题放一放，给自己松一口气，至少当下我不必再被选择的内耗苦苦拉扯，日子会轻松许多，难熬的时刻也能得到喘息。我始终相信，人生从不会因为单一的一次选择就被定义成失败。待我羽翼丰满，眼界辽阔，我终会飞往属于自己的群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5: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7: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8: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他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和你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上留有诸多缝隙，难以细致推敲，纯属不带脑子娱乐。但是爽剧的爽点恰恰就爽在不用动脑，负荷很小。爽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驱动而非复杂的情节设定。因此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得懂，入戏快，情绪投入也更直接，那么整个观影过程是轻松又愉快的。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当中，很多人都需要解压的渠道，释放情绪。日复一日，我们被潮水般的信息淹没，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与判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这一宝贵资源却是有限的。面对没完没了的会议、连绵不绝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耗尽了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在沉重的认知负荷之下，不用动脑的电子榨菜是深夜加班族们的泡面家常，没有什么营养，却让身心舒畅。爽剧融合了短剧情节密集和节奏迅猛的特点，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冲突，几十帧就能够转换一个场景，观众上一秒还在为主角的困境揪心，下一秒就能够看到反派被打脸。每集都会有一个小高潮，每两集就会有一个大事件，爽点和炸点不断，无缝。

演技连绵不绝，主角总是忙个不停，而观众呢则被紧张的剧情牢牢吸引。爽剧的过瘾与短视频的上瘾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被称为间歇性强化的现象。短视频里密集的信息流激活了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观看视频，然后激发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你继续观看，持续分泌多巴胺。这种下一个可能会更加有趣的期待，驱使着我们不断地滑动屏幕，而减少冗长铺垫，剔除逻辑推理，增加情境转换，加快剧情推进和铺设意外反转的爽剧，也如短视频一样，牢牢地勾住了观众对于下一秒可能意想不到的那种期待。随机奖赏持续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愉悦满意，欲罢不能。在爽剧的快节奏和直接的剧情当中，观众可以快速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体验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看见他们的挣扎蜕变。当我们沉浸在剧情的时候，我们与屏幕人物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在那个当下，我们来到了故事当中的异世界，化身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思他所思，感他所感，虑他所虑，爽他所爽，体验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渴望完成或者想要回避、害怕焦虑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指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替代性经验，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而神经科学家马科·亚克伯尼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神经基础——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镜像神经元呢，是人类大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使我们能够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不管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一件事情，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我们观看爽剧的时候，这些神经元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内心与角色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剧情当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通过这种代入式的体验，我们能从主角的经历中知道了这样做或那样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应对什么困境，收获哪些成就，实现多少成长，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在主角的开挂升级当中感受到与主角同等的成就感、效能感和价值感，体验成功的喜悦和满足。这相当于玩了一次真实感十足、情感体验强烈的人生模拟，却没有现实的伤痛，没有失去的遗憾，只有满满的收获与成就。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现实和无奈，这使得忍一忍和退一步成为了我们应对冲突、维护关系和追求长远利益的常用策略。然而这份看似成熟的隐退与退让的背后，难免会滋生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的复杂情感，无处宣泄，难以释怀。那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境，爽剧里的主角就仿佛化身为我们的电子勇士，还有电子嘴替，他们无所畏惧，言辞犀利，有仇必报，绝不内耗，替我们骂尽了人生不公，帮我们回怼无耻恶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当我们观看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会进行一种心理模拟，将故事中的行为、动作和感官知觉细节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相融合。爽剧为什么如此吸引人？这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让观众通过心理模拟体验到主角的胜利和快乐，从而在心理上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磨难，需要微甜来补，而爽剧的甜正好为忙碌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现实、沉浸于美好愿景的避风港，也提供了那份直抵心灵的慰藉和释放。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大家为什么都爱看爽剧。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记得有一次曾经看过一个波兰的旅游宣传片，自然风光清新纯净，古堡高雅华丽，让我记忆犹新。波兰一直以来都是美在内在外在温文尔雅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多少战争纠结与血泪洗礼的历史，如今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依然是有着坚定信念爱恨分明的印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于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世界名城波兰。有人说波兰很安全，是的，对于女性旅游者来说，在路上行走不用担心身边有很多小偷。有人说波兰人很浪漫，是的，如果偶遇一位男士举起你的手并绅士地亲吻一下手背，请不要觉得害怕，这是波兰人对喜欢女生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有人说波兰人也很害羞，是的，如果你想给一位路人拍照，必须得经过对方的同意，但绝大多数会被婉言拒绝，因为他们真的很害羞。有人说波兰人很喜欢运动，是的，他们喜欢走路、跑步、骑单车、划船，只要有时间都会让身体每一个细胞运动起来。行走在波兰，漫步于野趣十足的肖邦公园当中，在首都华沙或者是古都克拉科夫老城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品味那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老房子、老建筑，沧桑的历史、曼妙的音乐、唯美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如画如诗如梦。走在波兰大街上，立刻惊艳到波兰男人的英俊，女人的性感。中欧人不张扬，却自有一番沉淀骨髓的优雅与精致。我有位朋友14岁就随父母移居波兰，可以说是地道的波兰通。他说在街上他常常碰见与好莱坞明星撞脸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则喜欢干两件事，一件是带孩子去动物园，一件就是逛公园。也难怪华沙一直以来被称为绿色之都，仅仅一个华沙城就有20座公园萦绕。闲来无事的时候，波兰人下楼散步就走进一片茂密的公园，幽静清凉。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二战前，纳粹日益强大，希特勒嗜血的天性和对波兰割地的仇恨，让其扬言将波兰从地球上抹去。 在战争中，他的狂言变成了事实。90%的华沙城被毁，变成一片废墟，华沙人民颠沛流离，战死者不计其数，幸存着也都流亡海外。可是希特勒绝对想不到，他的话只实现了短短的几十年。他曾让华沙在地球上消失，变成残垣片瓦，而在几十年后，华沙人在这片土地上将这座城复制重建，重建的精度是墙上的裂缝都一样，华沙古城就这样涅槃重生。原来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面对当时政府的无能，已经感觉到了国家危在旦夕。而就在这旦夕之间，他们停止一切课业，开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对整个华沙古城进行了测绘，每一个建筑物的立体面、颜色、细节都有细致的记录。他们的图纸在二战中被保存在了山洞中，得以留存。波兰政府重新成立之时，为振兴国邦启动了重建华沙的壮举。除了这宝贵的图纸之外，幸存的华沙人也都送来了老照片，也有人口述回忆。听说当时为了修复老城，艺术家们向市民征集的老照片、外墙碎片等等，整整装了10吨。靠着这样的精确严谨，华沙老城一点点修复，开始焕发了它旧时的魅力。30万流亡海外的华沙人赶回祖国，为华沙的重建出钱出力。也有无数各国建筑师被这份爱国情感动，纷纷前来助阵。让世界震惊的是，仅仅5年，苍凉的废墟上，华沙恢复了原貌，缔造了华沙速度的神话。华沙在波兰语中念作华尔沙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恋人，他们冲破重重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勇敢精神。在波兰，出海口在波罗的海的维斯瓦河，传说有美人鱼。当时有一个名叫华尔的男青年和一个名叫沙娃的女青年结伴，顺流成舟来到波兰首都华沙，开拓家园。当时河中的美人鱼是他们的见证人和庇护者，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一座城市。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他俩名字当中的合称华沙来作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同时把美人鱼形象来作为华沙的城徽。1980年，华沙老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所谓遗产名录，指的是遗留的真迹，而华沙老城是唯一一个重建的特例。我想，这份遗产不只是这华沙城被恢复的原貌，而更是华沙人爱国爱家的热忱。